0: 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雄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有点。国际沙瓦吉克月，俺们按照咱托瓦干给国际的集结了的。
3: 我对，我都是，
2: 都是。
0: 巴生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

0: 郭启老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1: 郭启老阿妈给康萨提，他这都被搞不起个人，同阿哥他被你妈惹着了，他妈惹着提起去，提起对你，提你阿里东西了，就是呢，他老妈就着提你阿娘，他心胸紧了，提你了，古蒙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提我就是能提起。
0: 因为国际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际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际老阿妈。因为国际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2: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际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是国际劳嘛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啊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

对祖国的爱。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 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连续播出滇藏线的报道，首先带您走进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中国首部题材舞剧《扎西夏卓》在拉萨上演。闫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落幕，集中展现双创成果。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反馈有关问题后，5月2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立即赶到问题发生地，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慈松堂水上公园有垃圾、异味、草地被破坏，是督查指出的问题之一。王军正直奔公园入水口，认真了解形成原因和问题症结，与拉萨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问题整改和综合治理措施，指出城市治理要注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下好绣花功夫，细致处理各类城市问题，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治理手段由粗放向精准转变。要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增强公民意识、文明意识，提高居民参与度、认同感，共同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美好环境。拉萨市要主动认领标本兼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城关区东郡景华府小区、噶玛贡桑街道东郊安居院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王军正来到居民小区，沿着道路实地查看公共设施、环境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垃圾清运等工作。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小事是民生

日本，件件连着百姓冷暖，桩桩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期盼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由一盏明亮的路灯、一个合理的停车场、一个舒适的活动空间等具体小事累积而成。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小题大做，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积极改革创新，摸索一批工作中管用、群众感觉好用的基层方法，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五月草木温润，阳光正暖，王军正与在小区里休憩的84岁老人次仁曲真亲切交谈。老人说，小区环境改善很大，每天都会到小区遛弯散步。王军正听后很高兴，希望他保养好身体，享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中，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明确指出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把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体制创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察，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抓好督察问题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使接受督察的过程成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督察治已病防未病作用，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借力完善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对在整改工作中搞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及一刀切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因地制宜做好城乡绿化美化，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实实在在的环境治理成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达娃次仁、龚慧才、江白、韦秀长、孟小林参加。

盐与茶织就了最紧密的经济经纬，马蹄声叩开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门。自古以来，茶马古道便将西藏与云南紧紧联系在一起。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沿着茶马古道翻雪山、入沼泽、过密林，进入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一份重要贡献。时过境迁，平坦宽阔的滇藏公路承载起往来奔忙，成为进藏的重要通衢。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将继续同步播出进藏路山河新迹滇藏线的报道，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脚印，重新丈量这条浸透着忠诚与热血的进藏征途，去拾起那段永远不会褪色的英雄往事。第一站，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

0: 九头的西藏，我唱的这个歌，也就是我们的云南的部队，不怕苦，不怕累，又修到了西藏，解放西藏人的痛苦。
1: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4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2: 我们鹤庆的这个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嘛。进藏的路线上来说，它的距离也比较短，也比较便捷。我们鹤庆也被誉为滇西北革命的摇篮，所以我们群众也非常支持西藏解放的这一块。鹤庆是属于稻谷的主产区嘛，所以在我们部队进军西藏的后勤的保障方面，鹤庆具备了这个条件。
3: 当时战士们在美丽富饶的云南刚刚结束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面对进军西藏的任务，一些战士有了畏难情绪。
4: 部队到达云南以后呢，都认为是全国解放了，应该休息了，结果呢又要进军西藏。
3: 部队组织工作队来到战士们中间，给大家讲解放全中国的形势。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之情感染着战士们，大家很快把思想转变了过来。
5: 一张大白纸上面画的中国的地图，解放哪个上哪个地方都写的很，眼里是红的，他都写的，就是西藏是白的，黑龙江也是白的。结果大家你看哪个地方解放了，大家说红的嘛，这别的啊解放的没有啊，新疆的这一个呀没有啊，这黑龙江的呀没有啊，这不我们永远也解放他们，他们老百姓在那受苦受累。
1: 就是这条路，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从这个方向，这个冯密村就是当年解放军住在新屯镇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军队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4: 小孩去看他们，他们也不撵我们。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解放军。我是14军也有6团，他们3次进藏了。到我们是58年嘛，他们来学校征兵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雄赳赳气昂昂的嘛，他不后悔。
0: 他们营部住在我们街边，这个时候是记得很清楚。老百姓都放不下，早上嘛爬起嘛上茶，穿军装呢精神嘛好了嘛。老百姓们就说是，听见传说了嘛，这些部队是要到西藏去了。我们直接解放了以后嘛，又要去西藏那点解放了。
4: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进藏的热潮呢已经起来了，大家都学习简单的藏话，过流索，搭帐篷，另外呢还要学习喝酥油，吃糌粑。说有的战士酥油茶喝不下去，是每天开饭之前每人1碗酥油茶，谁不喝不要吃饭。
3: 1950年8月，14军入藏部队由鹤庆县出发，从云贵高原踏上了通往雪域高原的征途，开启了解放西藏的光荣征程。鹤庆地方政府组织人背处驼的运输队，沿途藏族群众送来青稞糌粑，竭尽所能做好军需粮草补给工作，一簇簇微光就这样汇聚成坚毅前行的力量。
2: 从1950年6月开始呢，鹤庆先后5次大规模的千里运粮，大家顶着烈日，冒着寒冷，翻山越岭，圆满地完成了运粮的任务。我们鹤庆的不少民工，还有骡马呢，永远长眠在了这条援藏的古道上。一段援藏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

0: 来和平解放。这段红色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1: 那么去到丽江就是这个方向啦。那么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从鹤庆这个云南进军西藏的集结大本营、后勤起点开始，一起重温解放军进藏路。
2: 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日前在拉萨上演，将持续演出六场。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艺术载体，巧妙地将藏族传统踢踏舞与当代舞台艺术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一场富有民族底蕴又不失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
3: 演出当晚，西藏大剧院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区各地的观众齐聚一堂，共同感受藏族传统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呈现，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4: 第一次看就是特别震撼，这是一部非常值得去看的。他解释了56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很重要，这我特别感动。
5: 挺好的一种援藏精神的传承，只要有机会肯定要看，看了真的印象很深刻，当然终身难忘的这部剧。
3: 舞剧《扎西夏卓》以跨越两代人的深厚情谊为主线，将雪域高原的风土人情、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融入舞蹈叙事，通过铿锵的踢踏节奏、唯美的舞台布景、深情的音乐演绎，生动展现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新时代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6: 扮演的叫夏卓，她是一个援藏干部的女儿，她从北京到西藏去寻找爸爸，最大的困难是情绪的爆发点，肢体和情绪的配合，不断的去练习，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克服下来。
7: 我觉得踢踏舞剧它是弹然后踢踏然后再唱，是三合一体的，有非遗的很多的点，传承非遗跟民间文化的一个融合。
8: 大概前后推敲了3年时间，从第一稿，然后也经历了2-3稿的这种修改调整，就是很严谨。舞剧本身是用舞蹈来讲这个故事，那踢踏作为这个踢踏舞剧的重要的语言，对于我们编排的难度相对比较大一些，需要磨合，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大家都几乎是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了。虽然是在北京首演的，但是今天是回家了。
9: 5月19号，山南文旅消费换新季活动在山南市亚龙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夜间游园、惠民促销、线路推介等多元形式，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盛宴，全面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持续擦亮藏源山南文旅品牌。
10: 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窗口和推介窗口，我们热烈的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山南。
9: 作为亚龙里文化艺术街区开街后的首场大型活动，街区内非遗首座、藏式文创等展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的展品集中展现山南非遗传承成果与文创创新活力，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同时，街区精心打造多处网红光影打卡点，市民游客尽享夜游乐趣。
11: 我一直都想买一些山南的文创工艺品，所以特别方便，然后吃饭什么的娱乐活动都有，很齐全。
12: 我们是那个山南市印刷厂的，有8名残疾员工，我们这些产品都是我们亲手做的手工产品，大家也很喜欢，现在在亚龙里夜市里面摆摊，大家都喜欢来购买我们的产品，生意很好。
9: 夜幕之上，千架无人机编队凌空而起，在浩瀚夜空随心变换阵型，勾勒出藏语原秀美山水、特色人文符号等灵动光影画卷，为现场观众打造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高空视觉盛宴，
13: 感觉特别好。我们山南的人气又更加的高涨，而且我们推出了一夜山南的3条旅游线路，都非常的精彩，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这里的美好。
3: 20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助力和谐稳定，加强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主线，体现到人大履职实践之中。要扛牢经济职责，推动经济发展，及时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供区党委参考，要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推动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0: 要抓牢主责主业，提升履职能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燕京还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强化人大政治机关属性、锤炼干部作风的重要举措。要治痼疾、抓延续、清旧账、解难题、堵漏洞、建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肖有才、许成仓、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的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今天落下帷幕。赛事紧贴林芝产业发展布局，兼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十个项目突围进入决赛。
1: 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叫枝繁叶茂，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白肉灵芝的种植为这个基础，是在这个八一镇然后嘉丁嘎村里面带动了周边20多个农户来参与我们的种植。
2: 我们是在无人机调运方面自研了300公斤的高原重载无人机嘛，已经实施运营了。农牧调运水泥砂石基本上都能调。我们还有一个载人飞行无人机，目前呢正在和南阴沟景区还有巴中措景区对接。
0: 在决赛现场，选手们依次通过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产品展示等，全方位展示项目发展理念、运营模式、未来规划及助农惠民、带动就业等实际成效。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藏香珠乡村振兴产业开发项目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一等奖。
3: 大部分的项目已经在实地的运营了，包括说实际有产出这个销售额的，还有包括带动当地农民再征收的，大学生的这个就是就业的，整体来讲的话落地性还是不错的。
0: 大赛不仅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学习成长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挖掘了林芝优质创业项目，激活高原特色创业创新潜能，营造出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大赛获奖优秀项目除获得相应资金奖励和专项政策扶持外，还将代表林芝市参加第四届西藏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展现林芝双创成果。
4: 今年青年创业主体占比较高，后续我们将持续落实资金补贴、一对一创业指导、场地资源对接、提供政策宣讲与投融资对接等服务，全力护航项目落地成长。
5: 5月18号开始，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的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为高原青少年带来集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知识讲座于一体的科学盛宴，有效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科普服务公平普惠。5月19号，科普活动首站来到芒康县多所中小学。
6: 通过今天的科普大盘车活动，我学习到了电流与磁力，然后力学等这些知识，然后还了解到航电航空的相关知识。原来课本上的知识都能在生活中见到，科学既神奇又有趣。
7: 我印象最深的是模拟飞行和机器狗演示，特别炫酷。通过这次体验，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也明白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5: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10号，覆盖昌都市10个县的120所学校及村社区，累计开展科普活动120场次，
8: 为咱们青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让他们从小树立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梦想，以后长大建设祖国，建设自己的家园。
9: 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8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9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8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截至2026年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件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

0: 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二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编制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已顺利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技术审查并正式发布，标志着西藏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彻底填补我区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无专属标准的空白，为全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运营及行业管理筑牢权威技术支撑。
1: 今天，秦定布达拉戎装玉芳华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活动把青年服务婚恋需求与深化双拥共建相结合，为军地青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增进了军民鱼水深情。
2: 今年，林芝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面积6300亩，重点衔接桃花城五年建设行动，在生态增绿的基础上突出地域特色，打造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化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134.5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81.5%。
0: 近日，纳曲市班戈县举办惠民补贴促就业、党的关怀暖人心主题就业服务活动，现场为266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代表集中发放2026年度县本级就业奖补资金，同步开展的专场招聘会提供了多类优质岗位，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2: 近日，昌都市左贡县开展钻石卡村授牌系列活动，农行左贡县支行为当地3个行政村授予钻石卡村牌匾。据介绍，获评钻石卡村的行政村可依托整村授信模式，为辖区农牧民提供高额度便捷化的信贷支持。下一步，当地将引导群众用好金融支持政策，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0: 近日，阿里地区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活动在噶尔县人民医院启动。本次筛查覆盖狮泉河镇全域5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现场开展了多项眼科检查，并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巡回手术治疗服务。
2: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开展家庭教育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要求，围绕家风建设、品德养成、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讲解，现场互动答疑，有效提升了参会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与法治意识。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5: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6: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
4: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7: 请大人行刑。

0: 卖炊饼喽！
1: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
2: 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3: 过来，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1: 谢谢大郎哥。
2: 都尝了多少回了？
4: 大郎啊，晚上起来吃饭吧。
3: 是
4: 啊，
3: 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2: 谢谢你啊，大郎。哎，
3: 不用，
2: 你好走啊。哎，
4: 慢走啊。
5: 哥，我回来了，
3: 啊，吃饭。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嗯，那不行不行。嗯，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1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1年12个月，1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咱去掉所有开销，1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2: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吗？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

我们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两年，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长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

0: 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1: 哥，
2: 干啥？干啥？放羊放枪！
0: 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1: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收人家的东西啊。
1: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啦。
2: 好。
3: 这是哪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4: 你走开，你别过来。
3: 哎，
4: 你走开。
3: 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
5: 哎，是潘裁缝家的。
3: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的。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进去。

查过。

0: 往哪边？
1: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1: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1: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这是官逼民反呐、来吃药，

0: 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哼，
0: 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堡。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
1: 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父，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焦急，去吧。

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

0: 风。这。这里是哪里啊？
1: 少林寺。
0: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1: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

0: 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0: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

0: 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写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哼，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1: 师傅。

0: 师傅。
1: 你在想什么？
0: 师傅，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傅。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陈大娘那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走开！
1: 睡觉，睡觉，
0: 走开！救命啊！救命啊！走开！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0: 救命啊！
1: 畜生！你干的好事！
2: 真娃娃！
1: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哎，
0: 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
1: 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你要干嘛？走开！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走开！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掉你！
2: 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命都够得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2: 好你个悍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哼，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儿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2: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 你不怕担子绝孙了你？断吧，断吧！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的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 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1: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哼，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
1: 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
0: 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呢，你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婶儿，吃点东西吧。
1: 哎呦，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到的，大郎。
0: 是，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1: 哎呀。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
2: 侄媳妇，侄媳妇，
1: 婶儿，婶儿，婶儿，婶儿。

0: 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

0: 你干嘛
1: 去呀、
0: 啊？去呀、啊！
1: 说好了去的
0: 啊！我们
1: 这么多人，你去什么呀？
0: 啊，咱们走啊！
1: 这么多人呢、
0: 啊，走吧，快点，
1: 来来
0: 来
1: 来，走啊！你怎么
0: 走
1: 了？
0: 来
1: 来，
2: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1: 是啊，进去啊！
3: 我还有点害怕。
2: 你别吓我啊！出什么病了？
0: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啊，
0: 你不去怎么行？
1: 就是啊，
2: 吆喝呀，咋吆喝？
1: 哎呦，花骨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2: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1: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2: 改天，
1: 哎哎，别走啊！哎呦，
0: 哎哎哎，来，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2: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1: 哦，
4: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5: 卖炊饼嘞！
2: 哎呦，
1: 啥呀？你真是的！
2: 你带炊饼了吗？
4: 没带，
2: 带银子了没？
4: 带了，
2: 在哪儿？
4: 在这儿。
2: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4: 哦。

0: 韩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
3: 接客嘞！啊，接客啦！
4: 都招呼好了。
0: 俺有炊饼。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5: 都给我收起来，收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1: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6: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1: 着火！
4: 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拿水！快点！
6: 怎么就着火
4: 了？拿水来！
6: 快快快快！别着火！
5: 不行！你给我放开我！
1: 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5: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1: 给我往死里打！
7: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8: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1: 谁呀？
8: 卖炊饼的武大郎。
1: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8: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1: 他真的能凑500两？
8: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1: 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8: 好，

0: 280两银子，那是，这房子有点旧。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1: 多谢张员外，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不用了，不用了。 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0: 那老夫就告辞了。
2: 员外慢走。
3: 员外慢走。

0: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1: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0: 啊，对，
2: 不用了，俺有钱。

0: 现在一共有十个坛，每坛子里都有两罐铜钱。啊，再过两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
2: 大郎，你这是咋了？
0: 没事，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3: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0: 好，俺就想救他。
3: 好人，好人呐！
4: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丽。
5: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4: 金丽，
5: 女儿在。
4: 娘要走了。
5: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留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4: 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5: 娘，你说什么事啊？
4: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你嫁给武大。
6: 啊，何止？
0: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4: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0: 婶儿，你就别说了
3: 啊！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2: 金莲，答应了吧。
0: 金莲，
3: 听话，
0: 答应吧。
5: 我
4: 大郎，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0: 婶儿，你就别说了。
4: 大郎啊，
0: 婶儿，
4: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0: 婶儿，你就放心吧。
4: 你要好好的。待他呀，
0: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4: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0: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5: 娘，
4: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
0: 是啊，答应吧，金莲。
5: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4: 你们跪下，
0: 跪下呀，大

0: 下，跪下。
1: 金莲啊，
2: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3: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4: 成的成的，
3: 这丧事啊俺帮着办，成亲的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4: 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3: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4: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成的、
3: 啊、就是
5: 对
3: 成的，
4: 成的，大郎没问题。
2: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4: 对。

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呢。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0: 望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哎，
2: 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老杨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啊？说的没错。
0: 这个，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狼，大狼，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啊，接人！
1: 快、啊，接新娘子啦！
2: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接人呢、啊！
2: 大狼，大狼，接新娘回家。

一败

0: 我们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那
1: 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哦，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师父，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
1: 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0: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2: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2: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 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2: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哼，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Thank you.

Let's go.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哎，
0: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哎，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1: 哎，你不去见师傅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傅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

0: 养鸭子20多年了。我们这里的鸭子会赶海啊，都是吃海鲜长大的，鸭子也不喂饲料的。你看那海边的红树林是天然的养鸭场，每天吸的这些海鸭蛋营养高得很，做出来的烤海鸭蛋那才真就香。这是销路不太好。
1: 广西红树林海鸭蛋销路遇阻，海鸭蛋大量囤货，高营养超美味的海鸭蛋难以走上百姓的餐桌。
2: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就想在电视上试试能不能卖出去。
1: 一面是鸭农辛辛苦苦养出的原生态海鸭蛋销路不畅，一面是老百姓难以买到真正的好鸭蛋。针对这种两难的境况，我们栏目组特别走进了国家生态自然保护区广西北海湾红树林，寻找藏在海边的鲜香美味，只为让这原生态的极品海鸭蛋惊艳您的味蕾。海鸭蛋，鸭农直销。海鸭蛋，鸭农直销。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养鸭合作社联合本栏目特发起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3: 田小妹
1: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3: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3: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4: 那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广西省的北海湾的一个神秘地带，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呢就盛产一道人间美味，是什么呢？那就是喷香流油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的烤海鸭蛋。由于这个地方的整个的销售渠道不畅，所以导致鸭农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这个海鸭蛋卖不出去。
1: 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千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场。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

0: 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2: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堂，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会饲料的，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3: 田小妹
2: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
4: 那咱今天的这个鸭蛋的品质确定能保证吗，厂长？
2: 我们自己有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0: 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退潮后是海鸭子赶海的最好时候，退潮后红树林里面留下的小鱼小虾螃蟹都是海鸭子的天然饲料。我们这里的红树林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我们的海鸭子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我们不喂任何饲料和任何添加剂的，就是在海边自然长大的。哎，主持人你看他吃的很多海螺，这里面你摸摸看
4: 啊，能摸出来吗？
2: 可以摸得出来
4: 的。真的呀，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大姐你捡鸭蛋呢？
5: 每天都要捡的呀，这里鸭是我们自己养的，很多的，每天早早就起来捡了吧。
4: 哎呀，这鸭蛋真好。
5: 嗯，又大又圆，它吃那个海鲜嘛，那个小鱼小虾
4: 啊，
5: 它吃的营养很好的。
4: 哦，
5: 我们鸭农户不骗人的，只要是把这些鸭蛋销售出去，我们的鸭蛋的质量非常好的。
4: 那首先呢，我把外面的这个养殖蛋先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它这个蛋壳呢比较薄，然后呢很轻易就能够打碎它，然后出来的这个蛋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颜色比较浅的。然后接下来呢再拿我们的这个鸭蛋啊，咱自己的这个海鸭蛋，哎呦，这个得磕两三下才能够磕开啊，这个壳比较坚硬。然后再来呢，就是把它倒出来之后，明显的能看到这两款鸭蛋的颜色，咱的颜色呢是稍微发橙红色的感觉，就是比它的颜色要更加浓郁一些。再来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鸭蛋的蛋黄啊，要比普通的养殖蛋的蛋黄也要大很多。
1: 田小妹
0: 红树林海鸭蛋特别含有普通鸭蛋没有的虾青素，蛋黄流沙，鲜香软糯，满口留香。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6: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海鸭蛋呢是人工细心的捡出来，优选后的蛋呢就把它放到北海产的红色粘土中，配以一定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海草灰和那个正宗的海盐，富含矿物质，粘度又比较足，非常适合我们海鸭蛋的腌制，密封腌制35天左右，整个过程呢就没添加任何防腐剂。我们杀菌烘烤杀菌的温度呢设定在120度，保证没有细菌，一气出产品。随意挑30枚切开，让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嘛，看看我们的出油率怎么样嘛。这里造不了假的。
4: 刚一切开的时候，瞬间就能够闻得到这种烤海鸭蛋的香气。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切开，每一个都一样的往外流油啊！就是现在已经30个都快切完了，很有诱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每一个都特别的饱满，又大又圆又红，而且都起沙了。 特别好吃，而且就你看，在我吃的这个瞬间，留下了

0: 这个满满的油啊，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这个咸鸭蛋了。
1: 原价199元每箱的
2: 田小妹
1: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3: 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自己养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0: 199元，您就可以把
4: 两箱
0: 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
5: 两大箱，
0: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5: 鸭蛋是量型的。吃了也不傻活，是鲜鲜的味道，鲜蛋适中，吃到嘴里啊，更多的是浓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6: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7: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1: 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2: 田小妹
1: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千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厂。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2: 田小妹
1: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3: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堂，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喂饲料的，自然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8: 田小妹
3: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
0: 那咱今天的这个鸭蛋的品质确定能保证吗，厂长？
3: 我们自己养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1: 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2: 田小妹
1: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9: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0: 啊，了扛了没有？哎，
9: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1: 雪莲花炊具

0: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3: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1: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4: 请大人行刑。

境。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
1: 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嗯！哎呦，好啊，
2: 喝一点。
1: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2: 谢谢。
1: 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1: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纯。

0: 香啊，你看看。
1: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1: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0: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2: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
3: 这就叫马冠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张老二一死，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
4: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哎，
0: 酒来了。
5: 慢走慢走，
0: 进来，
5: 哎，出来，
0: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1: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1: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0: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0: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1: 好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猴亲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叶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猴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

0: 好酒啊。
1: 来坛酒吧。
2: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这是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1: 不，再来一坛酒啊。
2: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

0: 顺嘴溜油啊。
1: 璇儿，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0: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博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

0: 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1: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0: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1: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0: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1: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0: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猴气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1: 赶紧上酒就是了。
0: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1: 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0: 好好好，喝吧。

0: 球吗？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一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智清。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嘿
0: 嘿，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2: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哎
1: 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
2: 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啊！
0: 哎呦，好酒的，好酒的，
1: 好酒，
0: 好酒。好酒。哎呀，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
0: 来，你要把这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
1: 怎么样？
0: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盆酒你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哎，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你还能走吗？
1: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走。
0: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1: 好，好，你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3: 银子呢？哎
0: 呦，坏了，我没药。
3: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你弟酒。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3: 回来。哎。哎呀，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

0: 三碗不能过冈，你给他喝了几碗？
1: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0: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止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啊，
1: 掌柜的，我这得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0: 把他押过来啊！
1: 好，客官。
2: 客官，回去吧，不要上来了。客官，哎，回来，客官，哎，回去吧，别来了。
1: 客官，
2: 客官，可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1: 客官，我可不敢诓您，真没付啊！
2: 好，我付。哎，
1: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2: 哎，等一下，啊，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1: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2: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1: 哎，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
2: 你看过老虎？
1: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2: 依你看怎么办呢？
1: 依我看看，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哎，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1: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2: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快回去吧。
1: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您呢，不信您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2: 走。
1: 就在前面。
2: 慢点。
1: 就在前面。
2: 慢点啊。
1: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呢，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0: 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限期捉拿猎杀。这虎
1: 是我打死的。
2: 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3: 是
2: 啊，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是没了。
0: 哎，英雄且慢。
4: 是这只虎？
5: 是，
0: 果然是这只虎。
4: 是，
0: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1: 清河县武松，小名虎二。
0: 山东虎二啊！
4: 哎，这是
0: 大虎英雄啊！
4: 大虎英
0: 雄！
4: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
0: 雄！
4: 大虎英雄！
6: 可出了人物了！
7: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6: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7: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4: 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7: 是
6: 啊，了不得
8: 啊，了不得呀、啊！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6: 对，
8: 来了来了。

0: 听说你媳妇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定
1: 公主。大哥，
2: 啥事儿？
3: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4: 啥兄弟？
0: 兄弟兄弟，
3: 你看错了，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二郎，二郎。
5: 哥哥。

0: 强死哥哥了，哥！
1: 哥，你怎么了？
2: 你把我撞晕了。
1: 对不起，
2: 没事。二郎呢？不打兔子了？
1: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2: 也就是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1: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太好了，
2: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1: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2: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1: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2: 好，
1: 哥哥，站好。
2: 哥都这样站着，
1: 把腰板挺直。
2: 来，好，哥挺直。
1: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2: 别这样，别这样。
3: 惊奇呀，
2: 二郎，好，
1: 太好了。
4: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2: 去，游街去吧，去吧。啊，
1: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2: 好，兄弟，记住，
3: 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1: 好，哥哥。一定的，
2: 好，
1: 那我走了。
2: 哎，走吧。哎，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2: 啊，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2: 好。
5: 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3: 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
2: 他回来了，
3: 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武英雄，也是你二叔。

0: 男的，缺饼干，缺饼干。
1: 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2: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0: 媳妇儿
1: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2: 嗯，一片美女。
1: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

0: 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锦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啊，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啊，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2: 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3: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4: 沾光了。
3: 王干娘，我哥仰仗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3: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他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3: 告辞了，
0: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5: 慢走，
0: 回去吧。啊，
2: 这就是咱家。
3: 哎啊，
2: 等会儿我先敲个门。金莲，金莲。
1: 哎，
2: 你看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 见过叔叔。
3: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3: 好，
1: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1: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

0: 早就告诉奴家了。
1: 哦，对了，娘子啊。
0: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2: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2: 哎，
0: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叔叔，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啊。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
1: 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
0: 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0: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豪。

0: 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一瓶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每瓶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

0: 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 杀价，一瓶只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5: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两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

0: 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啊。
1: 啊，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0: 啊，嫂子，不用了。
1: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呀？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0: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1: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0: 那就谢谢嫂嫂了。
1: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摇篮娘子了啊。
0: 哥哥，
2: 兄弟，
0: 请。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是怎么过的？
0: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2: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0: 哥哥是个好人呢，
2: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0: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2: 嗯，
0: 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2: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

0: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笑>
1: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 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2: 那是。
1: 那是，小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 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坐坐坐坐。
1: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给。
2: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乖乖。

来，哥哥，这一碗酒，丹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

0: 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喝了。
1: 哎，
0: 没事吧，哥哥？
1: 你看你。
0: 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嫂嫂，来，这碗酒我担敬嫂嫂。
1: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胜酒力，怕是吃了酒。
0: 会出丑的，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
2: 嗯，
0: 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 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的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0: 天爷呀、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

0: 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还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1: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0: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1: 哥，哥哥。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了啊。
1: 嗯。
2: 抓小孩！
3: 抓小孩！你给我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3: 就是看着我们躲。
0: 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4: 哥哥。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

0: 来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来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器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做。哎呦，哎呀，好冷啊！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
1: 茶。哎呀，喝茶了。

0: 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啊，
0: 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您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1: 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
0: 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又经营说媒一伙，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
0: 啊，
1: 挂一个裁缝店旗，
0: 啊，
1: 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
1: 哎，
0: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呐。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 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啊，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

0: 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绝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改泽县先遣乡，先遣连的英魂从未远去，与藏被各族群众紧紧相连，血脉相融。追寻进藏先遣连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0: 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1: 如今我们行走在先遣乡，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太阳能路灯照亮牧民归家的路，校园里书声朗朗，干部们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
2: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3: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1: 不远处便是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这座集历史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纪念馆，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
0: 我现在是在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前，我身旁的这位是纪念馆的讲解员格桑德吉。今天我们就跟着格桑德吉走进纪念馆，去聆听关于先遣连的点滴故事。
1: 进入纪念馆续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
4: 老师，我们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组群雕。这组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坡路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中间的这位是我们先遣连的总指挥李第三同志，手上举枪的那位是我们的连长曹海林，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副连长彭庆宇，那么最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指导员李子祥。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昆仑山的一段历史，了解一下。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我们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1: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扎芒芒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
4: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坂，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驴，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包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就是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0: 现在在我身旁展示的是先遣连总指挥李迪三带着通讯员和翻译与阿

以噶本政府的代表才旦彭杰和扎斯坦让进行谈判的一个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五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十七条协议早一年签署的，也就是我们十七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 然后第二、三、四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三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严寒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 在死亡高峰期，有11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藏茫茫宝上空。

0: 曹佳琪当时说，副连长，我快不行了，可是刚入党就不能为党工作了。副连长，我不甘心，我不配是党员。李第三同志就是留下了遗言，留言是这样写的：曹恒和彭清云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要同志帮忙处理。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望我交给党组织。七本书和笛子呢，留给陈干事。皮大衣呢，留给拉五花同志，他的大衣呢，打猎时弄丢了。长安一只呢，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若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时王振旅长发过的奖品，如有可能请组织转交我的儿子胡斗。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马本送的，请转交给我的母亲。这里面的日加木马本是当时长毛盟的一位头人。李第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画像。眼前的这座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

0: 当时常茫茫的一位头人，李第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画像。眼前的这座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一会儿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1: 来，我们俩负伤
3: 了。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空撤吧。
1: 嗯，
0: 撤。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手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

0: 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
2: 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0: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放下我！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那你还算
1: 好，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

0: 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看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
4: 大伙准备好了吧？
2: 好了好了，
4: 快
2: 走！
4: 快点快点，行。
1: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
5: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呗。
2: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4: 庄里八路敌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腾腾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不不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5: 啊，
0: 和林下嫂家挖通了。
5: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5: 林芳，
7: 嗯，
5: 给你。
7: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7: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7: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3: 是。
4: 打枪的不要。
3: 嗯
4: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저를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나구나! 헤이!
2: 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又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走，到灶口看看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大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 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

0: 及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货真。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0: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2: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3: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4: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5: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爹，
6: 对，
0: 哦，唐司令，
5: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7: 哎。
5: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7: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5: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7: 可靠？
5: 完全可靠。
7: 索卡，退！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5: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汤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5: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7: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5: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7: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7: 来说。
8: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0: 太君，
2: 你得这个。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金马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杀金马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就是赣南刀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次啊是99块钱，给大家5斤，整整分低于75个。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

0: 疏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现在活动99块钱75个，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高甜，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精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2: 嗯，
3: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高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现在买啊99块钱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呢、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高甜，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次啊是99块钱，给大家5斤，整整不低于75个。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

0: 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膏片，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现在活动99元，75个，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膏片，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绝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改泽县先遣乡，先遣连的英魂从未远去，与藏北各族群众紧紧相连，血脉相融。追寻进藏先遣连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0: 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1: 如今我们行走在先遣乡，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太阳能路灯照亮牧民归家的路，校园里书声朗朗，干部们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
2: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3: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1: 不远处便是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这座集历史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纪念馆，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
0: 我现在是在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前，我身旁的这位是纪念馆的讲解员格桑德吉。今天我们就跟着格桑德吉走进纪念馆，去聆听关于先遣连的点滴故事。
1: 进入纪念馆续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
4: 老师，我们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组群雕。这组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中间的这位是我们先遣连的总指挥李立三同志，手上举枪的那位是我们的连长曹海林，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副连长彭庆宇，那么最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指导员李子祥。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昆仑山的一段历史，了解一下。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我们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1: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樟茫茫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
4: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坂，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只毛驴，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包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就是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0: 现在在我身旁展示的是先遣连总指

0: 为李迪三带着通讯员和翻译与阿里嘎本政府的代表才旦彭杰和扎斯台让进行谈判的一个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五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
1: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一年签署的，也就是我们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
2: 然后第二、三、四是有利于藏民群众，
1: 比方说上面的是第三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严寒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藏茫茫堡上空。

0: 到佳琪，当时说：“副连长，我快不行了，可是刚入党就不能为党工作了。副连长，我不甘心，我不配是党员。”李第三同志就是留下了遗言，留言是这样写的：“曹婉莹和彭清玉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要同志帮忙处理。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望交给党组织。七本书和笛子呢留给陈干事，皮大衣呢留给拉五花同志，他的大衣呢打猎时弄丢了。长安一只呢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然后金星钢笔一只是南宁湾开荒时王振旅长发回的奖品，如有可能请组织转交我的儿子胡斗。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马本送的，请转交给我的母亲。”这里面的日加木马本是当时长毛盲的一位头人。李第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画像。眼前的这座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下一站我们将从改泽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2: 昨天秦定布达拉戎装御风华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拉萨举行，来看详细报道。
3: 风采展示环节，男女青年以才艺表演、自我介绍等方式大方展示自我。随后的破冰游戏环节，心有灵犀、齐心协力等趣味项目轮番上阵，官兵与女青年混合编组协作闯关，现场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陌生感在游戏中迅速消融。
4: 今天的游戏很好玩，在玩游戏的时候能很快的熟悉起来，男嘉宾也很帅。
3: 在自由交流和真情告白环节，青年们围绕工作、生活、兴趣爱好等深入交谈，气氛真诚而热烈。此次活动把青年服务婚恋需求与深化双拥共建相结合，为军地青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增进了军民鱼水深情。
5: 共青团这边继续跟踪，做好婚恋指导和访问的后续服务，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激励更多的青年扎根到我们的高原边疆。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近日，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编制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已顺利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技术审查，并正式发布，标志着西藏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彻底填补我区高海拔地区民

0: 用供氧工程领域无专属标准的空白，为全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运营及行业管理筑牢权威技术支撑。
1: 今年林芝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面积6300亩，重点衔接桃花城五年建设行动，在生态增绿的基础上突出地域特色，打造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化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134.5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81.5%。
0: 近日，纳曲市班戈县举办惠民补贴促就业、党的关怀暖人心主题就业服务活动，现场为266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代表集中发放2026年度县本级就业奖补资金，同步开展的专场招聘会提供了多类优质岗位，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近日，阿里地区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活动在噶尔县人民医院启动。本次筛查覆盖狮泉河镇全域5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现场开展了多项眼科检查，并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巡回手术治疗服务。
2: 欢迎回来，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035.86万吨，同比增长17.17%，完成集装箱量24.05万标箱，同比增长8.02%，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全长259米的冰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民用三表、水表、电表、燃气表的计量准确，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记者昨天获悉，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开展的专项整治，重点打击了计量器具失准、检定不到位等乱象，罚没金额约2.35亿元，有效规范了市场秩序。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免男啦，你袂用多假。这是白卡大吃全人的定制三宝汁，绿绿色，我对白真切白用多的，绿绿的绿绿，我不懂。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在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你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层面。去外港啊，就注定的这些大嘞。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就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定线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3: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0: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3: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2: 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1: 哦，有响声的。
2: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烈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3: 哦，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4: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线员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3: 你那个。扳手有吗？
5: 对，扳手没弄。
3: 哎，刚才拿过来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

那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

0: 攀岩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1: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他那个，他要掉的话绳子就把他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嗯，
0: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1: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要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见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他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他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他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珠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朱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1: 我们下午就到了。
2: 好。
3: 零二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二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3: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簿、参赛号码簿，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簿，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很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些区外比较一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0: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2: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4: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5: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6: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

0: 因为鹿才也在那里，鹿才进食，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进食，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外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
1: 哦，
0: 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1: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1: 嗯。
2: 当工资的，毛这地也能到手嘛，送阿舅。安不安排去改个钟送哎？
3: 半个小时。
2: 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0: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1: 那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2: 对。
1: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整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尼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扎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单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宣誓人当中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小爬户外的。
2: 在这伸啊，伸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来

0: 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还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2: 浮图潭水，他们说客流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吧。
3: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刺猬蛋塔上来准备了。

0: 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单身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动态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往上看。
3: 好好，谢谢。
2: 对，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男预的线路。男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质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4: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让你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刺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

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儿，用丹巴尔吗？不是，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好的，我们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是曾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王希乔。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观众请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森林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托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0: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0: 哦，哦，
1: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0: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铁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1: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个孩子就
5: 是。哎，二位
9: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1: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1: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9: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1: 什么大炮啊？
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1: 哦，
9: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9: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0: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4: 对呀。
1: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0: 对
0: 对对。
11: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

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没炸。好啊，炸得好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2: 哦，
3: 你给一个。
4: 你干什么？
5: 去你妈！
4: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混蛋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3: 杀鸡鸡！
6: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

0: 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1: 好。
2: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0: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3: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2: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3: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啊？
1: 哎，老哥，你说的对呀。
0: 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笑>
3: 爹，你又讲三国。<笑><笑>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 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4: 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

0: 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下，
1: 前进。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0: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两件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0: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

0: 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
1: 点，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
2: 来了来了，
0: 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来，快走！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区中队，跟我来。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只有这

0: 来，起来，走，千金，
1: 快到梁怀雷了。
2: 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刘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
1: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0: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四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丫头的呢，
3: 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

0: 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啊。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1: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施地雷，把鬼市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 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7: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0: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3: 再见。
0: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2: 石榴坛的，
0: 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4: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5: 男的。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5: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哎、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2: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3: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下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来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0: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7: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

0: 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0: 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 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

0: 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

게공연남라레베님도게자시베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보지락사모튜베젠제베님도게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嗯，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
0: 嗯，
1: 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哦，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

0: 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3: 我跟灶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4: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5: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6: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7: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4: 我在学法术。
7: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圆月，月桂树。我确定我们在月光玩了。这个世界是平的。啊？
1: 你去打，那既然是平的，肯定有边界，咱们直接从边界跳出去不就行了？哎，什么情况？五色笔，看我的。
0: 厉害吧，拜拜！你真厉害。没事，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为师就有73个方法。啊！师傅，那您慢慢试您剩下的70个办法。徒儿先四处看看。

0: 这个怪怪的，突然间有问题啊！别看，听我的，三二一，哎，对，哎，算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多年了。
1: 我叫福山，是皇城内的一名护军。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封的时候睡着了，没想到油灯烤着了柱子，火势迅速蔓延，等到其他巡逻的护军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救了。太和、昭德也接连被毁，五天之后这场大火才被扑灭。朝堂震动，离光绪帝的大婚只有42天，每一任皇后的花轿都必须经过太和门。可是是我的失职毁掉了太和门。就在这个时候，月光马儿出现了。我要回到那天晚上，我要改变过去。可是我却被永远困在了月光马儿里。
2: 你真的在这里待了
3: 200多年了。
2: 你干嘛？
4: 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去救她呢，我可不能一直待在一幅画里啊。
3: 没用的，出不去的。
4: 月光马儿是纸，纸怕火，看我把它一把火烧了。这，哎，着了！这幅画奇了怪了，小黑，我今天还真就跟你杠上了。哎，这雨怎么只浇我不浇你啊？

0: 看中我们的不是画，而是富山。
1: 啊？他不是也想出去吗？
0: 你还记得月光马儿的传说吗？妄图改变历史的人会被自己的心魔困在月光马儿里。
1: 我有办法。
2: 啊！
0: 富山。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你。
2: 你说什么？
0: 你对过去的执念，就是你被困在月光马儿里的原因。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错误已经发生，你只能向前看。
3: 不行，历史一定要被改变，太和门不能被烧毁啊！啊，走水了！你们快来帮忙！你在干什么？没了他，我们就回不去了。快灭火呀！
4: 老是低头看着过去，您倒是抬头看看呀！
3: 他。
1: 富山叔，200多年过去了，这是现在的太和门。
3: 现在的太和门，太和门还好好的。
0: 这是重建后的太和门，光绪帝的大婚并没有被耽误，慈禧太后命人赶制了一座用彩棚做的太和门完成了仪式。

0: 出见了就好，这真的就是200多年后的皇城。
1: 这里早就不是皇城了，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0: 时空穿越警示用
1: 啊，这个我在书上读到过，好像是说如果即将破坏时空规则，那么它就会变黄，如果变成红的，那就非常危险了。
0: 拿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
1: 嗯。

0: 晚上，等我们回到七年前，找到一道光的线索，就能治好你了。
1: 我的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0: 是你教我心怀希望。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0: 你小心，你没事吧？没事啊。从花上头就这时间，刚刚经过，怎么都一样啊？
1: 我们成功了，
0: 真的，我们成功了，我们。
2: 长征令号，运载火箭手，为成功！我爱你，祖国我爱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工程嘛。今年年底啊，要特别的扫除安全隐患。我到古建部接个人去。
1: 哎，您不用去了，古建部啊，现在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这又是平安故宫90周年院庆，没人了。
0: 我听说，有个叫丁雨欣的姑娘不错，我呀找她去。
2: 好，
3: 老公，
2: 您慢点啊，回见啊。
3: 快上，开始去找我妈妈。哎
4: 哎，不能让我妈妈看见我们。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1: 哎，同学，慢点。
5: 怎么了？不知道是不是在故宫待久了，感觉自己越来越爱瞎想。你想什么了？看到神兽了？
6: 说什么？走吧。

0: 太容易了被发现。
1: 您好，您是丁允杏吗？
2: 啊，是我。您是？
1: 我是文物管理处的吴廷怀，老赵叫我来找您。
2: 啊，吴老师好。
1: 这周五啊，你到我部门去开个会，具体的事情到时候我跟你说。
0: 事空关小可真是奇怪。
1: 就这样，再见啊。
0: 养乐，养乐，
3: 哦，没事，有小虫子。
4: 杏阿姨，
0: 嗯，
4: 杏姐姐，
3: 嗯，什么事儿啊，浩洋？
4: 浩洋，奶油找上门，
0: 浩洋
4: 说她老公荧光疯了，
3: 他怎么没告诉我？
4: 荧光飞说自己
3: 是
4: 白虎转世，要去抓他们邻居狼头，把狼头的羽毛都快扒光了。
3: 哎呦，又疯一个，走走走，去办公室。他们肯定去秘密基地了，走
0: 走。

0: 跑过来就浑身发抖，我就用外套给他裹上了。
1: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外套吧？你去找条毯子呗。

0: 不用了，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1: 银光昨天回家就开始不对劲儿，先是说自己有金钟罩，要给我展示胸口碎大石，后来又说自己是白虎转世，命中注定守护四方。他以前就老说自己祖先是白虎，所以我没当回事。谁知道他？
0: 你别急，慢慢说，信姐姐肯定会帮你的。
1: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鸡飞狗跳的。本来我以为是狼豆和他媳妇又吵架了，谁知道狼豆的媳妇来敲我们家门，边敲边喊：“银光疯了，银光疯了！”你知道的，狼豆一家是啄木鸟，他媳妇没两下就把门给啄穿了。我跟他出门一看，银光满院子追着狼豆薅啊，非说狼豆是鬼鸟，半夜里会偷别人家孩子，他作为白虎要铲凶除恶。
2: 我给他做了点药，你拿回去给他吃啊。至于病因，
1: 不会是因为他要当爸爸了，压力太大疯了吧？
2: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糊涂，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想好给宝宝起什么名字了没？
1: 要是个男孩就叫馒头，女孩的话起个花的名字吧。
2: 哎，叫梨花怎么样？这雪白雪白的多可爱啊。
3: 梨花，
1: 梨花，这个名字好。
2: 来，浩洋，送送他吧。
0: 好的。
2: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我这猫罐头放哪儿了呀？
4: 哎呦，你硌着我了！
2: 不是我，
4: 不是你是谁？

0: 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对吧？
1: 对啊，我们都是新遇者。
2: 嗯。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哎呦，我又忘记锁门了。
3: 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哎，浩洋来，这是张浩洋。哎，你们叫
1: 我叫杨小雨，他叫李大乐。
4: 小雨、大乐，你们好。
2: 浩洋可是横跨三系的天才仙语者。
0: 原来你这么厉害。
4: 没有啦，我就是来帮忙的。杏儿，杏姐姐，我不知道这张纸该收在哪里。
2: 给我吧。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所以你们只能问我三个问题。
1: 问题？
2: 你们不是记者吗？
0: 对，那个你不记得我们准备的问题了吗？他太紧张了。
2: 不要紧张，随便问啊。
0: 随便问吧。
2: 每次都是我。
1: 请问这个房间是？
2: 这里是我来故宫上班以后呢，为了处理天一城事务开辟的一个新空间。上了锁以后，就只有我的家人可以进来。
0: 那请问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是想问洞光宝石主人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2: 我呢白天就在故宫上班，晚上呢就回来这里处理一些动物啊神兽之间的问题。不过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0: 为什么？
2: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你们还能问一个问题啊。
0: 那个杏姐姐，我们今天的问题已经问完了，等哪天我们有新的问题了再来问您。
2: 行，那下次见。
1: 我真的可以再见到您吗？
2: 可以啊。

0: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1: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2: 杏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嗯，
1: 你问。
2: 我以后能像你一样成为动光宝石的主人吗？
1: 你这么有天赋，当然有可能。
2: 真的？嗯。
1: 不过，成为宝石的主人可不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哦。
2: 可我爸妈告诉我，如果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人生就是失败。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就算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也可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呀，他们也是值得被守护的。嗯，好了，你现在太小还不懂，长大了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妈妈该找你了。
2: 好。
3: 是您的天书呢。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0: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

0: 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

0: 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2: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扶好，扶好，
4: 靠南，靠南，
3: 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5: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6: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五天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

0: 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

0: 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1: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0: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1: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要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5: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

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王军正、关志欧出席并讲话，噶玛泽登主持。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带您继续沿着金沙江，寻着先烈们的足迹，感受进藏部队与当地百姓在戮力同心解放西藏过程中结下的不朽情谊。我去各地开展丰富活动，重温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凝聚感恩奋进的力量。唱支山歌给党听，区直机关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举行，噶玛泽登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座谈。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0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关志欧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自然资源系统的关心支持。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希望自然资源系统加强对西藏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优化完善空间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准备，预防

在先，防范在前，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大援藏工作力度，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关志欧代表自然资源部感谢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和林草地质调查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领会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持续加大政策倾斜、项目支撑、要素保障、人才帮扶力度，援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关志欧指出，自然资源部承担着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的重要职责，下一步将与西藏自治区同向发力、同题共答，充分发挥部门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自然资源援藏工作，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优化，支持西藏统筹落实主体功能区等国家战略，帮助西藏联合开展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工程等要素保障，支持西藏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支持西藏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持续夯实人才援藏，拓宽人才援藏渠道，选派规划设计、生态安全、地质安全等领域优秀人才服务西藏、建设西藏，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治区领导龚慧才、淡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封成友，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谢成祥出席会议。

0: 从雪域高原奔流而下的金沙江，下游牵起了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巨电镇。最早驻防巨电的第十四军四十二师幺二六团，正是1950年由滇进藏部队的主力。当地百姓与幺二六团鱼水情深，自发将子弟、粮食与骡马遣送相助，为西藏和平解放的基石添砖加瓦。这一站，我们循着先烈们的足迹，去回望那段军民情深、戮力同心、各族同胞奋起笃行的不朽佳话。
1: 因为山高路窄，汽车不能通行，战士们背上了武器、弹药、干粮前进，每人背着80多斤的东西，越过高山峻岭，穿过原始森林。
2: 累，这里是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巨电镇路西村委会拉克一组，重走解放军进藏路。这里距离我们的第一站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鹤庆县兴屯镇是差不多91公里，然后距离我们的拉萨则是差不多1600多公里。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幺二六团就是途经这里去往了西藏，自古以来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和商贸重镇也是在这里。
3: 这里就是以前的茶马古道了，云南进那个西藏的必经之路了。现在很这些路都没人走啊，像头一发达以后你也这很难走，对不对？累不累啊？
4: 累，真的很累。
3: 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就是他忙到了走的次数比较多，走的时间长了就成了这样了，
4: 就留下了马蹄印。
3: 我外婆那个大概在16、17岁的时候，他那个解放军进藏的时候了嘛，帮解放军背那个军粮，当年就是走这条路。慢点啊，太难走了，慢点慢点。
0: 翻越山岭，沿着金沙江，我们进入

0: 辨证，看起来这里和126团有着紧密的联系。
1: 126团是我们最早驻防据点，而且驻防时间最长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又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50年8月5日，我们126团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的一个照片。为了便于行军的话，从编纵七队抽调了会藏语的35个人，组成了民族工作队，以便对沿途群众开展工作以及充当翻译。
2: 我的父亲呢，他是名字叫陈石，生于1926年，他是三进西藏，他自己最认为自豪的就是跟随126团到西藏。我家父亲在16岁的时候，就是在90二婚的时候呢，丽江一个资本家做这个茶叶生意了嘛，当时在林芝拉萨都有分号，他在这家呢当学徒，就派他到了西藏，有个比较好的掌柜呢，就给他教了文化，也给他教了藏文啊，所以部队知道了他这个经历，找到他亲戚去的这种一个翻译官，后来又跟着沿路谈，又第二次就进了西藏了。当时听父亲讲西藏很穷，那我父亲他也是穷人，他也很同情那些西藏一些老百姓了，噶他说太艰苦了，我那种吃得起苦的人，都是我都看不下去他们那种苦，噶。
1: 126团驻点烈士纪念园，它安息有我们的126团的14名先烈，同时它现在也是整个云南省唯一一个建在乡镇上的烈士纪念园。
0: 从60年代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据点村民、各年龄段学生和当地干部群众，都会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夕，有序地组织前来祭扫烈士纪念园。
1: 这个传统我们据点镇已经坚持了66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有我们126团这些烈士一样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英勇牺牲才换来的。
3: 隔得这么远都已经听得到这个悠扬的乐声了。
0: 当年的126团在军内被人熟知的有两个方面，一文一武。武是指战功卓著，文则是指126团的文工团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民乐曲，比如说欢乐的金沙江。据点镇的村民们自发组建了民间乐团，自学排练了出来。
4: 因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呢乐友很多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他们跟当时的126团的那些驻军部队的现在还是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对他们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有这种感情，所以大家演奏起来呢也特别的有激情，特别能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我们呢就是想把它延续下去，传承革命传统，更续革命精神。
1: 流过据点镇的金沙江是从西藏上游流下来的，这是一衣带水的一个血脉的联系。通过126团这个团，光荣的团，就把我们上游的西藏和我们下游的云南省的我们的据点镇串联到了一块，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我们的一个同心结。1950年进军西藏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云南的滇西北的各个州市老百姓自发的就给我们的青藏部队捐献粮食，然后出骡马，然后出民工，来作为我们126团进藏部队的运输辎重以及运输武器弹药的一个民工队。我们各族同胞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共同才取得了我们的西藏和平解放这样一个重大的胜利。
0: 这次我们只能说是千万分之一不到的体验了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这么一条路，也真的是非常辛苦了。我刚刚一路上摔了很多次，而且也一直很担心会有蛇，所以我想说我非常切身的感受到了对先烈们更深一层的敬佩，真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完这一条进藏路。
5: 连日来，我去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重温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感悟发展成就，凝聚感恩奋进的力量。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

0: 解放75周年，近日西藏民族大学举办校园文化主题日活动，原创诗歌朗诵、全员齐唱校歌等精彩环节，充分展现出全校各族师生同心向党、携手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1: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场活动更像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借助文艺展演、成果展示、沉浸式打卡等同学们喜爱的形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我们在一起共建美好民大、共同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念和力量，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几个字真正植根心底。
0: 为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波密县钦多镇巴康村组织群众代表、学生代表走进钦多镇巴康村红色美丽村庄展览馆，开展主题参观学习活动。在展览馆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老物件静静陈列，生动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巴康村在群众生活、乡村面貌、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的翻天覆地变化。
2: 我每次来这里感觉都很深，看到了这些老照片才知道日子过得很幸福。我也经常身边的小孩们要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好好读书。
0: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自治区宣讲团走进纳曲市聂荣县，开展专题宣讲活动。宣讲人通过丰富史实案例与系统理论阐释，全面梳理了西藏自古以来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生动回顾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
3: 听完本次宣讲，我感受颇深。如今的幸福生活与繁荣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凝聚着父辈一代在的艰苦奋斗，我将心怀感恩，坚守法治初心，立足检查本职，维护民族团结，主动担当履职，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为庆祝建党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20号下午，唱支山歌给党听，区直机关2026年及歌咏比赛在拉萨举行。15支区直机关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队伍以饱满热忱抒发爱党爱国情怀，展现忠诚担当、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赛场之上，既有铿锵激昂的红色旋律，又有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选手们深情演绎，气势昂扬，真挚的歌声让现场观众备受感染，心潮澎湃。
5: 整场比赛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庄严而热烈，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歌声嘹亮，一首首红歌既唱出了对党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生动展现了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现场极具感染力。
6: 一首首歌曲既让我重温了党的奋斗真诚，也见证了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此次的歌咏活动也让我在歌声中汲取到了满满的精神动力，
7: 这次活动让我们深受鼓舞，今后我们将会把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定理想信念。
4: 经过激烈角逐，十支队伍获得比赛的1、2、3等奖。
8: 这次我们台得到了那七合唱歌咏比赛的第一名，我非常开心，这份荣誉离不开我们队员的辛苦付出和团队的协作，这份荣誉和这份精神让我们在今后做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
0: 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一行座谈，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噶玛泽登对中国农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中国农业银行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到实处，进一步关心西藏、支持西藏，为西藏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藏发展，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王志恒表示，中国农业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韦秀常参加。 为进一步支持我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现有系统处理能力日益紧张问题。近日，新一代财税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税收收入功能在我区

0: 成功上线，标志着我区国库收支工作正式迈入电子化新阶段。
1: 系统上线期间，业务运行全程不间断，稳定运转，政务金融服务连续性大幅提升。最重要的是，该系统进一步筑牢了数据安全底线，杜绝了数据泄露风险，既保障了客户隐私，也让银行合规经营更有底气。
0: 财税官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税务、海关部门和各商业银行的信息交换中枢，是国库收入和支出业务办理的电子化通道。新系统由原来的集中式架构转变为分布式架构，安全
2: 建设逐步上线支出、退库、免抵条等更多财政、税务、海关业务功能，为国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健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0: 5月20号，巅峰疫情2026纳木错徒步大会在拉萨市当雄县举办。本次徒步大会全程4公里，澄澈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徒步爱好者们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出发，沿着纳木错湖畔沉浸式领略纳木错的自然景致，感受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徒步途中，风光与公益同行，热爱与守护并肩，徒步爱好者们步履从容，一边沉浸式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一边化身生态守护者，弯腰捡拾湖畔散落的塑料瓶、包装袋等生活垃圾，统一收纳整理，用举手之劳践行无痕户外文明出游的环保理念，共同守护纳木错的纯净生态。
3: 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特别的有意义，风景特别的美丽啊，天空特别的蓝。参与了捡垃圾的这个活动，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4: 希望借此徒步大会可以向更多的朋友们宣传我们的文明旅游、环境保护的公益理念。
0: 为保障徒步大会平稳有序、安全开展，不仅在徒步沿线多点布设休息补给站点，还提供了各类物资补给，同时全程配备安全保障车辆与专业救护车，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全方位守护选手们的安全。
5: 除了常规的补给以外，还准备了高原特色的热食，比如说热酥油茶，还有牛肉汤。赛道上保障车、救护车，都是为了让选手安全地完成这次的徒步。
0: 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6: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5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大气污染13个，生态破坏12个，噪声污染4个，固肺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7: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0: 截至2026年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20号，第19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自治区社科院开讲，讲堂围绕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主题，邀请专家进行系统阐释、权威解读。来自我区社科工作者代表、自治区党委党校、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代表100多人参加，通过学习，进一步提升了参会人员相关政策把握水平和能力。
0: 近年来，我区公共交通持续聚焦国家双碳目标，通过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新能源化，不断筑牢绿色基地。截至目前，全区公交车总量为880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实现100%，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新能源车辆占比分别达47%和83%。
7: 自26号起，湖北武汉至西藏林芝的定期客运航线将开通运营。该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二、

0: 在拉孜县扎西宗乡乃萨村成立运营，服务中心服务范围包括耕种管收全链条，并配备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农资保障等配套服务，标志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向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新模式。
1: 日前，昌都市卡若区举办文明实践积分制宣传推广活动，各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展示积分制务实做法，分享推广经验。活动还向70个乡镇街道、村社发放积分兑换物品18种，19000多份，推动积分制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那曲市比如县充分依托 AI 智慧诊疗新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体检。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断系统已完成体检3万多人次，完成胸片 AI 智能诊断7400多例。智能化改造让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让基层群众享受到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捷。
1: 日前，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特色文创市集互动，集中推介波密文创 IP 好物以及各类特色产品，还同步推出米堆冰川门票减免，邀请游客免费体验藏式林卡等多重文旅福利，让市民游客感受多彩自然人文魅力。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不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吗？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小满节气，从气候特征来看，小满节气到下一个芒种节气期间，我区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线和东部地区将会逐渐进入夏季，气温回升，降水也将进一步增多。未来三天呢，我区中东部一带降雨频繁，其中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其中林芝的低海拔乡镇有中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的低海拔乡镇有大雨。那么周末两天，墨脱一带的强降雨天气还将会持续，需要加强防范因持续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各种地质灾害。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中部、东部、纳曲东部还有昌都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一带将会有六至七级的大风天气。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阴天，11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晴，11到25度。港巴多云转阴天，3到18度。萨嘎晴转多云，2到19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天，10到26度。琼姐晴转阴天，6到24度。贡嘎多云，8到25度。巴以区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墨脱小雨，18到27度。朗县多云转阵雨，10到25度。卡若区多云，6到26度。芒康多云，3到22度。江达多云，4到25度。色尼区晴转多云，3到17度。尼玛晴。

0: 1到15度。所限多云转雨夹雪0到15度。格尔晴0到14度。格吉晴0下5到14度。错顷晴0下1到1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安坦克都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7: 这儿吧，还剩多少？
6: 四发。
7: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8: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1: 汉堡还是中餐呢？
1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2: 太难了。
1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

0: 随到随用呀。
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看完死了。
1: 李班长，李班长，你们看谁来了？
2: 石路，
3: 科长，
2: 你还好吗？
3: 我好，科长。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科长，科长，科长，
2: 科长，
3: 啥时候来连里看看呀？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2: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3: 科长，科长，
4: 终于回来了，不是你们看待给科长围的。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跟科长说点事儿。
3: 哦，是，一班人，跟我走。
2: 去吧，
3: 科长，我先走了。
2: 去，
3: 科长再见。
2: 再见。
4: 哎，小翠，
5: 你留下。
4: 科长，这边这儿，科长。
5: 小翠，
0: 哎，
5: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0: 是，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找零件来修理他们的电台。
6: 他们的电台怎么了？
0: 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我和姐，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7: 科长，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8: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子弹不长眼。
7: 对，
6: 崔一鸣，你刚才说胡支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
0: 是这样的。
7: 科长，文干事，
6: 文干事不会有事的。这样吧，张志成，
7: 到，
6: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7: 是，
6: 去吧。
7: 走了。
6: 龙猫，
0: 哎，
6: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报话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支队的老巢给端掉，注意啊，尽量少开枪，要活捉他们的爆发机缘。
0: 是。
6: 崔明，
0: 有。
6: 等到胡支队的老巢被端掉之后，你跟一班的战士换上胡支队的便装，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胡支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0: 是。
6: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儿。
5: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6: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赶紧出发，
5: 小心啊，科长。

0: 开枪之后，你们事情就很大。报告，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坏了，广播站出事了。指导员，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番去看看。
1: 嘿，俺就在广播站，抢参谋长通知广播队没了直言，你别冒死。俺就是跟替你演的一场戏，走嘛，给干干。等俺规定司令部当面给你汇报哈。嘿，
0: 各位演员，演的不错啊，咱们自己人都当真了，敌人肯定也就上当了。大家就等着上级领导的表扬吧。
1: 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 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2: 宿舍那边文件不会出事吧？
1: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走了。
2: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
3: 好，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
4: 俘虏什么的怎么样？
5: 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里和秦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查令箭、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的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2: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5: 是。
2: 哎，人呢？查清楚了吗？
5: 查清楚了。嗯，秦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这边来了的8个。
2: 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6: 这可不大好啊！不行，我得组织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尤其是通往黄岩洞方向。
2: 哎，高科长，哎，文件在你这儿吧？
7: 正说要找你呢。
2: 什么事啊？
6: 你俩先聊吧，我先去布置一下加强搜索的事儿啊。
8: 哎，你别走啊！我不走干嘛？你这么忙，
9: 你没事吧？刚才的战斗，你没伤着吧？
8: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就差拿2个保姆看着我了。
9: 你这是怎么了呀？我不带你去前沿，那是有我的道理的。我们必须要狂跑，才能追得上前面的播音员，就怕晚了会出事儿。 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带你去，你要照我说，我当然愿意带着你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保护你，我还放心呢。文姐，你听我说，
8: 我不想跟你说，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去找我的人去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9: 文杰同志怎么走了？这刚刚立宪，没多聊2句啊。
8: 哎，奇怪了，人家不高兴了。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9: 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快把他当成幼儿园的孩子找保姆给他管起来了。那我不带他去前线广播站，那是怕他跑得慢跟不上啊。
8: 那要因为这事儿的话，我倒是知道一点，可能。
9: 跟我对他的保护措施有关。我刚才看他就有点不高兴。
8: 那谁曾想把这些火发你身上了？
9: 老赵，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哎呦，不过这个女人的心思啊，真的挺难捉摸的。刚才在敌人来袭之前还好好的呢。
8: 那怎么着？我陪你一块儿去解释一下去。
9: 我刚才说的那也是无心之语，咱就这么说。要换一个别的女同志，那我该保护不也得保护吗？
8: 哎，不用了。

0: 文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哎，你说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儿？
1: 那个市长来电话，让咱们俩过去一趟，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的处理办法。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
1: 哎，你确定啊？真不用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0: 你们住的那么近，什么时候都能解释。反正文杰要是不理我，我就找你算账。
1: 不，那我冤不冤呢？那合着两边我都不是人。
0: 哎呦，行了，赶紧走吧。今天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大有可为，得赶紧向市长汇报。
2: 等等，
3: 可对，出，阿拉斯，대장님놈들이방송국을처리했습니다전방의병사들이마이크를뚫고나온소리를다들었다고합니다여우소대가한것일겁니다
4: 멍청한놈들그건놈들의주의를끌고보그러면당장여우소대를소탕하려고들겠지지금은여우소대가더중요한걸해줘야된단말이야
3: 그렇다면소속이가가서대대장님뜻을전할수밖에없습니다
4: 소속이는동안에도착했나
3: 네오후에차량보냈습니다소소이를뽑으신탁월한선택이십니다그는중국어도하고중공군에대해서도잘알고특히미군으로부터정보훈련을받아각종기술이뛰어납니다분명히임무를완수하고여우소대랑연락을취할수있을겁니다
4: 다시사람을보내지않도록소소비가꼭통신기를고치길바란다
3: 여우소대는능력이뛰어나지않습니까분명히중요한정보들이많이전해올겁니다
4: 그래

0: 报告师长，我们到了。
1: 哦，来来来，坐。
0: 哎，
2: 坐。
1: 你还真是个福将啊！啊，这保卫科折腾了俩月没解决的事儿，你一回来就赶上了，还给解决了。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哎，还是参谋长决定及时，当时要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走，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就错过了，文杰他们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我想想都后怕。
1: 哎，说说你演的那出戏什么意思？
0: 胡志队呢到广播站就是为了抢扩音器，想拆零件修好他们的电台。我在想啊，不如就让敌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电台给他们发假情报，去迷惑他们。我这一出演完之后吧，一定会传到他们的情报部门。我的意思是啊，干脆就让敌人认为胡志队已经抢到了扩音器，把电台修好了，这样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会深信不疑。
1: 嗯，巧妙的反间计，继续演下去。
3: 胡志队巢穴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据交代呢，洞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爆发机员。我让孟连长带着一排过去了，告诉他们必须要抓活的。孟连长他们也带着电台呢，我跟通信科也已经说过了，让他们随时准备接收一排的信号。
2: 嗯，赵科长啊，你们那边对福字队的案子还有啥子动作？
4: 据今天的审问结果呢，胡志队现有成员是29人，其中留守3人，袭击广播站的去了18人，击毙7人，俘虏了11人。啊，这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政治部驻地那边去了8人，击毙5人，俘虏2人，但是跑了1个。我已经组织部队开始搜索了。对胡志队这个队长，我们和侦察科还在联合审讯，他已经交代了不少隐藏在当地村子里的敌特分子。
1: 跑了1个
4: 啊？
1: 什么人？
4: 是一个小队长，叫李希正。
1: 那你们保卫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我马上给你们派部队全力抓捕与胡志队有关的敌特分子，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那个跑了的李希正。
2: 好，你理解师长的意思吧？跑掉的那个人很可能会去找敌特分子，他们一串联就不好抓了，而且

0: 还会坏事，还是首长想的主导。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跟赵科长就担心，这个李希正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反间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到师长这儿来要部队，马上连夜进行搜捕。师长，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跟赵科长了。你的任务呢，现在就是好好休息。
1: 等休息好了，明天出一份详细的反间计划，看看如何能做到让敌人相信你这个假情报。
2: 杨震，还没吃晚饭呢吧？快去吃饭。等孟连长那边有消息了，你们定好计划，咱们再商量。
3: 吃饭没那么重要。
2: 行了，别磨叽了，快点回去休息。
4: 好，
5: 师长，抓捕敌特分子和漏网匪徒的事，就让我带着赵科长去执行。本来这也是我们的事情。
0: 好，不是师长，快回去休息。别磨叽了，快回去休息。
4: 是师长，有情况随时叫我啊。
2: 快去吧。

0: 文姐，
1: 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怎么样啊？魂灵丸和石丸呢？
0: 都好着呢，回宿舍了。你今天不在可亏了，你可没看见今天梁副参谋长有多棒。哎，今天要不是他呀，我们可真得革命到底了。18个敌军来突袭广播站，被你那位带侦察连打死7个，剩下全抓起来了。
1: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参加战斗了？
0: 没有，梁副参谋长不让，他就让我们正常广播。敌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想搞突袭。结果梁副参谋长早就派人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就打了个人仰马翻的。今天他还带着我们演了一出戏，可精彩了。这回敌人肯定又要中埋伏了。不过有一点不好，为了让我们演得逼真，你那位让我们得停播几天。
2: 好了，别总是你那位好不好？我跟梁晨没确定关系呢。
0: 怎么了，文姐？你们这刚见面闹意见了？
1: 不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大家总是都保护着我，照顾着我。
0: 保护照顾不是挺好的吗？男同志就应该照顾保护女同志。
1: 那我怎么独立工作战斗啊？
0: 文姐，这到底怎么了？嗨，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嘛。
2: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吧，我本来是打算跟着去救援你们的，结果梁晨不让，
1: 然后我来了个赵科长，消灭匪徒的战斗中，赵科长专门让人护着我，说什么我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梁晨不是骂死他就是打死他，最后所有人都去参加战斗了，赵科长让两个警卫班的战士拽着我，不让我冲上去，连政治部的干部都冲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冲上去？我不是志愿军吗？我没有武器吗？
0: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算是你跟梁副参谋长没有这层关系，赵科长一样会保护你的。他可能会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那高主任一定会打死我、骂死我的，都一样。
1: 那什么观点呀？这不就封建的脑瓜吗？那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觉得女的不如男的。现在什么社会啊？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他这么想，就是变相歧视我们。
0: 文姐，我这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也不怪梁副参谋长呀。你想啊，他不让你救援是对的，我们走那么远，他们得跑多快才能追上我们？你能跟得上吗？再说了，那赵科长照顾你又不是梁副参谋长布置的。
2: 那他不也没来跟我解释什么吗？是不是他也在

0: 文杰，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人家坐了一夜的汽车过来，到了地方就开始工作。我听说晚饭都没吃的跑过来找你了吧？这又打了这一仗，还得跟上级汇报工作，你得让人家累死啊。
1: 那我又不知道他吃没吃饭。
0: 他现在人呢？去师部了，跟赵科长去的，去找师长汇报工作去了。
1: 走了？那走了就算了，睡觉，明天还要工作呢。
2: 哎，文姐，说实话，后悔了吧？咱们女同志就有这种毛病，说急就急，急完就后悔。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跟梁晨处了，赶紧告诉我俩。梁晨可是女同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1: 秀秀，你俩那个样子，随便啊。我就是觉得，他要真不属于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勉强。
2: 文姐，够狠啊！
3: 你别这么逗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别说我俩了，就算天仙下凡，我看了你家梁晨也不会看一眼。
0: 就是。他就是那种入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就是那一瓢，
3: 不是一瓢，
0: 那你叫什么一瓢？
3: 那你什么？

0: 저요 이성이
1: 누구요?
0: 이성이요
1: 이성이 무슨 일이 있어?
0: 아버지 빨리 여기를 피해요 오늘 작전이 실패해서 전사 도망쳐 나왔어요 어느 대원들이 사살되거나 아니면 잡힌 것 같아요 장잠님도 벌을 맺지 못한 것 같아요 놈들이 분명히 벌을 잡아서 연약을 알아내고 이곳으로 찾아올 것 같아요
1: 이들 강가지는
0: 중공군들이 사람들을 끌고 간 데를 봤어요 분명히 들킨 것 같아요
1: 그럼 빨리 준비해서 한 이틀 정도 산에 숨어 있다가 네. 좀 잠자야 지금 그때 다시 보자
2: 주삼아
3: 네, 부삼장 今天得委屈你一下跟我们睡在一块了司令部那儿没位置了这是你的床给你铺好了嗨无所谓在哪儿都是睡说来的时候啊坐着大卡车路上全都是炸弹坑这一路上啊
2: 就等于没睡，哎呀，真的是有点累了，哎呀，还躺着舒服呀，啊，哎呀，不对呀，我跟文杰还有事儿没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政治部驻地。
3: 哎，副团长，时间太晚了吧？这女同志都应该睡了，你现在过去不合适吧？
2: 还真是啊，有点晚了。现在过去是有点不合适啊。算了，明天再说。
4: 科长，吃饭喽。
2: 哎呦，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感觉我缺点什么？原来是一直没吃饭。
4: 你看看，
2: 辣椒炒牛胎米饭啊，这算是特殊照顾吧？
4: 没有，大锅菜都没了，伙房单给您炒的。
2: 那要是这样，以后我每天出去抓一堆特务，直接把我们这儿抓成猪圈。
4: 行。
5: 嗯，哟，我们科长还知道吃饭呢。
2: 辣椒炒肉，你什么的？
5: 不，你吃，我吃过了，
2: 真的好吃，
5: 精神不错啊。哎，你吃，我给你汇报。你吃，
4: 你坐，副科长。
5: 孟连长他们很顺利，三个留守的都被活捉了，我们呢没有人员伤亡。按照你的安排，我把一班留下来了，其他人正在往回赶。
2: 嗯，来。我们赶快商量一下下步计划，计划出来之后我还要跟参谋长汇报嘛。
3: 副参谋长，你就吃完了先休息吧，这都两点了，等孟连长回来再商量吧。
5: 对，你吃完先睡觉，明天再商量来得及。
2: 吃饭跟商量计划不冲突啊，赶紧说说。
5: 防空警报，快去防空洞。
2: 这么晚还要轰炸？
5: 是很奇怪，最近一年晚上很少有敌机过来，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先进的高射炮，还有探照灯，对重要的地点都进行了保护。
2: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如果不是轰炸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目的。

0: 看，说让江三。
1: 排长，你看。排长，这里还有李伟军军服。
2: 不要乱，保持队形，防止敌特趁机跑掉。
3: 是。
4: 刚才谁发现的江三？
5: 不是我，
6: 也不是我，
7: 我也没有。
4: 坏了。我们上当了，
2: 迪特利用眷恋伞分散你们注意力，趁机跑了。
3: 快，你们跟我走，往包围外线追，
2: 其他人拉开距离，弥补搜救员的空缺，继续搜索。
3: 人员警戒，其他人跟我来。
7: 是。

0: 班长，怪不得骗不了他。
1: 我还以为我朝鲜话被他听出来了，我心说你这个老师教的也不咋样嘛。
2: 班长，是信哥，还绑着信头呢。
3: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细菌战武器呢。
1: 马老板，莫哈了我说。
4: 他这个不知道
0: 摔断的。
2: 我看看。真断了。
1: 送四部治疗吧。
5: 副参谋长，俘虏抬回来了，腿断了，我已经安排了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把小崔叫过来呢，就是要赶紧一起商量一下解决的方案。
6: 我听那个俘虏的口音，应该在我老家吉林延边生活过，而且路上我也做了试探，他应该懂中文。我建议用中文审讯，这样效果会更好。
4: 你肯定他能听懂中文？
6: 我可以肯定，而且搜索部队也反映了他逃跑的时候讲的中文，还把他们给骗了。
4: 那太好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突破的因素。孙英明，你把抓到他前后的细节都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到时候你们注意配合。
6: 好。
7: 好了，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告诉他不要乱动，否则会有后遗症，无法完全恢复。
8: 嗯，감사합니다군의관님。
1: 哎，你是不是听得懂我们说话？
8: 뭐라고했나？난그저당신들이포로를인도적으로대한다는것만안다。
1: 인도적이라고해서자백하지않아도되구나착각하지마우리를속이면바로총살이야
4: 齐路可以啊，会说朝鲜语了，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1: 报告首长，都是小崔教的好，我现在就懂一点皮毛。
9: 소소의이번은우리지휘관이시다묻는말에나제대로대답해라
8: 방금전에내가거짓말을하면죽이겠다고하지않았나그래서난거짓말을하지도않을거고당신들물음에답하지도않을거야
6: 首长
4: 됐어徐凤鸣，凤鸣岐山，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跟你的谈话就用中文吧，怎么样？
8: 나한국군인이다한국말로만얘기하겠다
4: 随你的便吧。看来我说的话呢，你都听懂了。

0: 我要提醒你，你的朝鲜语带有明显的中国吉林朝鲜族的口音。一个人的历史总会留下印记，这是抹杀不掉的。
1: 徐凤鸣，知道我们来问你的话是为什么吗？
2: 내손에쥐고있는비밀을궁금해하는거겠지。
0: 你有点高估你自己啊，就你掌握的那点秘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来就是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应该知道。我们优待俘虏，也愿意给每一位俘虏有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2: 指挥官先生，您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让我说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价值，您何必浪费时间呢？
0: 你说的对，看来我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3: 科长，别跟他啰嗦了，交给我们处理吧。
0: 中国人讲究仁至义尽，最后再给你两分钟。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价值？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我就真的不管了。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两分钟，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计划。我就是要利用胡志队来给你们发送假情报。现在电台已经修好了。他们的报话机缘也答应了要合作。胡志队被捕获的消息，我们已经严密地封锁起来了。你们那边根本就不会知道。电报一通，我马上发报，内容是：空降过来的徐少尉被中共军的搜索部队击毙了。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
4: 首长，应该回去休息了。把他交给我们处理吧。既然他不想被宽大处理，明天我们就请朝鲜人民军来协助调查。他们一来，他的老底儿就都出来了。
0: 两分钟马上就到了。
3: 胡尔根，
5: 出来！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不要去找人民军，不要找他们协查。
7: 报告，
8: 进来。
7: 是啊，参谋长，
8: 坐。
7: 胡志队的案子已经审清楚了，空投特务徐凤鸣也已经开始合作了。
8: 来来来，
7: 师长，你看，这一份是胡志队侦查到的我军部署情况，应了你的那句话，他们真的不是选界之极，简直就是心不知患。
9: 这个呢是胡支队在当地情报联络网的所有成员，我们连夜开始抓捕，该抓的都抓了，唯一落网的还是那个李希正，还有他的父亲叫李甲柱，村里人都叫他李老头，
8: 还是让他给跑了。参谋长，马上通知前沿部队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敌人越过防线跑过去。
3: 好。
8: 保卫科对二里的追踪不能停，大部队围剿不划算，你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联络当地朝鲜政府协助啊，寻迹追踪，尽快抓住他们。
7: 是。师长，这儿还有一份侦察科制定的反舰计划，我们准备利用胡支队的电台一步步的给敌人发送虚假情报，配合这次战役。
10: 这工作很有成绩啊。啊，一夜没睡吧？
7: 兴奋呐，这一晚上这么大的收获值得啊，你说是不是，老张？
9: 对啊，这保卫科的人也都高兴得不得了，敌暗都破了吗？
10: 老李啊，
8: 哎，
10: 你看，你看，这个胡支队，连咱们在两军阵地之间秘密的修建屯兵洞，准备进攻都侦查出来了。这个情报要是发过去，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8: 我看，这个反舰计划可行。梁晨，梁晨，
11: 嗯，
9: 我是一晚还是两晚上没睡啊？

0: 市长，是有问题吗？
1: 问题大了。张参谋，
2: 哟，
1: 去把梁晨的警卫员叫来。
2: 是。
3: 爸，
4: 师长，警卫员张志成，请指示。
1: 你现在马上带梁副参谋长到我宿舍睡觉，6小时之内不能有人打扰。如果发现梁副参谋长没睡觉，

0: 而且都已经写清楚了，接头成功，电台修复，21时整电报联络，而且信鸽腿上的信筒我已经转换成了安全模式，
1: 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坦克部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3: 这儿吧还剩多少？
2: 四发！
3: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4: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哎，老陈，我就去前沿收集各部队的侦察情报了，你这还有什么指示？
1: 我这儿没有了。哎，你们下午4点前就能回来，估计科长也该醒了，咱们到时候一块完善一下反间计划。
0: 啊，好。
2: 盛科长，杨晨呢？
1: 哎，总干事。哦，他被师长关禁闭了。
2: 为什么呀？
1: 你别紧张，没事，他呢2天没怎么合眼了，师长就把他关到自己宿舍去睡觉了，还让6个小时之内任何人不许打扰。警务员小张在门口守着呢，他今天汇报工作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参谋长还有师长都非常心疼他，所以才强制让他去休息呢。
2: 嗯，那我换个时间再去看他。
1: 哎，
2: 啊，
1: 我觉得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

他在睡觉呢，他才睡了3个小时，你在食堂让他睡够6个小时。他说梦话还叫你名字呢。

0: 春姐，别吵。春姐，不是梦话。
1: 怎么都醒了？

0: 前睡三个小时了。
1: 哎，睡够了，精神了。
0: 不行，市长说了，你必须睡够六个小时。躺下，躺下，要不然我走了。哎呦！
1: 我都躺下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生气，非常生气。你昨天晚上没吃饭，也不知道跟我说，然后一直兴师任务来，也不知道休息。
0: 那不叫生气，那叫心疼。还有赵科长照顾你的事儿，你不计较了吧？
1: 计较，很计较。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拿你的权利让别人来照顾我，就跟
0: 你你就跟我离婚。
1: 想得美，还没跟你结婚呢。你干嘛去啊？
0: 要不咱们结婚吧，师叔让说了，咱们随时打报告，咱们随时批。
1: 不着急吧？
0: 那什么时候写报告啊？
2: 要不再等等，你先睡觉，我还要去看看林科长的爱人呢，他回国了。
0: 回国？为什么？他在市直当文化教员，不是干得很好吗？
1: 你刚回来，你不知道。
0: 他犯错误了，不会吧？
2: 没有，
1: 这不结婚了吗？他，而且他现在怀孕了，他也不想走，但是马上又要开始打仗了，市里面就下命令要把他送回国内的留守处。你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咱们的事儿。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愿意回国呀？我明白，你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战争早晚要结束，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相信不会太遥远。所以我们约定，等到胜利之后，咱们再结婚，好不好？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而且人一辈子能有一次机会为祖国效力，挺难得的。我想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样我们的婚姻会更有意义，也更浪漫。
0: 你说的有道理。
2: 那好了，我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继续睡觉。
0: 我已经睡够了。
1: 你没有睡够，你还差三个小时呢。
0: 咱们可以再聊会儿。
1: 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要再不睡，我不理你了。闭上眼啊。

0: 22시에 연락할 때 암호가 안 맞으면 즉시 중단해. 정상적으로 연락이 되면 정찰 작정 외 모든 작전을 중지하라고 전해. 최대한 빨리 놈들의 배치 상황, 특히 포진지, 병참, 지휘소 위치, 병력 집결 지역, 그리고 최근의 부대 이동 상황, 부대 번호, 진지 보수 상황을 보고하라고 해.
1: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今天下午，徐凤鸣彻底交代了，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人民军，被俘后又加入了李伟军部队。他害怕被交给人民军作为叛徒处理，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希望我们呢不要把他加入到战俘名单，能够悄悄地单独将他释放。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要看他的具体表现。
3: 这个徐凤鸣。
2: 还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他说他会发报，能用新密码给报话机源这个环节，环节越少越不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就是，他可以事前审查我们计划要发给对方的假情报，避免出现漏洞。他知道怎么才能让对方更加相信我们情报的内容。另外，徐凤鸣已经开始凭记忆书写黑豹师目前的布防，还有编制情况。
3: 以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情况等等，我看了开始的一部分，我觉得没问题。他目前交代的情报是可信的。我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徐凤鸣，发报的事就交给他。他的要求呢，等我跟师首长汇报完之后再答复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的无线电联络非常关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 主要呢是以接受对方的指令为主，尽量少给他们提供情报，先表表功，然后专挑一些胡支队在这干的坏事，捡一些主要的汇报过去，邀功请赏。特别是袭击广播站，抢到了机器修好电台的事儿，这个要重点说。那胡支队的电台设在哪儿比较好呢？
4: 要不要在我们驻地附近找一间房，近一点，方便管理？
3: 不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胡支队的基地呢，距离较远，而且方向不一致，容易被敌人侧向发现位置有改变，所以胡支队的电台最好还是要设置在黄岩洞附近。这件事情就由许参谋你来负责，你呢带着胡支队的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 带着徐凤鸣，以防万一，可以把他们的报话机员也一起带上。另外呢，再带上一些必须的物资，做好准备，要在山洞里头坚守一段时间。
4: 是，
3: 方连长，你派两个班跟着许参谋去把一班换回来，在外警界的人呢都要穿便装，装扮成胡支队的样子，把戏演到底。
4: 是，明白了。
3: 对了，步话机一定要少用。 我们在这边编制好了假情报之后，会派人给你送过去。你们确认之后，用步话机暗号来通知我们。如果遇到需要商量的问题，可以开机，按语说明，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2: 好，知道了。
3: 咱们这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战役带来极大的帮助。这叫上兵伐谋。我说的对不对，陈大学生？Perfect。
2: 完全正确，您现在是老师，还问我，我们有太多要向您学习的了。
1: 副参谋长，这学真是没白上。
3: 好了，开始行动。

0: 여우소래가 공로를 취합하길 원하네. 뭐 확실히 큰 공을 세웠으니 장려할 만해. 서서위에게 가져간 돈과 금은 필요한 경비를 제외하고 나머지 다 여우소래 대원들한테 나눠주라고 해. 그리고 내가 정부에 보고할 테니 진급 면단을 보내라고 하고, 내가 원하는 정보는 언제 줄 수 있는지도 물어봐봐.
1: 네,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그래, 그래, 알았어. 제재자님께 전달해야지. 제재자님, 전탄병 쪽에서 그러는데 여우소대 통신 신호가 여전히 화암동 일대에서 잡히고 있다고 합니다.
3: 그래, 그렇다면 좀 안심이 됐네. 昨天晚上，无支队的电台跟黑豹师的情报队已经顺利地联系上了，通过了审查，敌人也已经相信了，这是我们编制的一个虚假的部署情况，准备陆续提供给敌人。
4: 我看不错，从这份计划上看，我军完全处于防御状态，根本看不出进攻态势。老林，你说呢？基本上没问题。
3: 看上去是可信的，有些地点和数量还可以再调整一下。你让作战科还有侦察科研究研究，确定一下。好，我还有两个建议。
5: 来，坐下说。
3: 敌人在收到这个部署之后呢，肯定会通过空中侦察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核实。那么这个部署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加逼真。 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是，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遗弃的损毁火炮，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做出一个假的炮阵地。那假的弹药库呢，放置一些废旧的弹药和敌人扔下来未爆的航弹，以便敌人在轰炸的时候引起连锁爆炸。这个假的指挥部呢，我们一定要接上电话线，要有真的无线电活动。这些重要的地点啊，
5: 都要警卫森严，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哎呀，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3: 好，那就指定你去指挥完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是。还有一个建议呢，我想通过胡支队的电台，将敌人对我们提供的 虚假部署当中重要地点的轰炸时间，控制在我们进攻前的2到3天之内。在轰炸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内部要呈现出一个混乱、紧急的无线电联络，这样可以让敌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啊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他们放松警戒，达到战役的突然性。
5: 这个建议好。
3: 那你们怎么控制敌人轰炸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借口说胡支队还有侦察活动没有完成，把一些关键的地点，比如说指挥部、弹药库，晚一点通知敌人。还可以借口说，如果提前轰炸会引起警觉，会影响到胡支队下一步的侦察活动，让敌人延缓轰炸。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
5: 我看这些理由能成立。 顺便告诉你个情况，我们的作战任务下来了，就是要歼灭我们当面的黑豹一团和配属给他们的机甲团。你除了完成反舰计划外，还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特别是穿插行动计划，这是你的强项啊！
3: 太好了呀！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把两个计划有机的衔接起来。
5: 这次制定穿插计划， 要把偷袭黑豹一团指挥部作为一个重点。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这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经过了美军的专门培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本人也是单独北进的，积极支持，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在黑豹一团威望很高。这个团呢，在黑豹师是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也是最好的。 全员经过了美军的重点培训，各个营都有美军的顾问联络指导，还得到了机甲团的嘉奖。如何碾碎这个硬核桃，避免我军在进攻中有更大的伤亡？

0: 击溃黑豹一团团部，打掉敌人的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么样？对这次奇袭行动有什么想法？
1: 师长，我认为小分队化妆奇袭是最好的。敌人呢，多次在我们的穿插战术上吃了亏，对于后方的指挥部、还有弹药库等等这些重点地区，都会采取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当然了，以穿插部队连营级的规模进攻呢，也会取得战果，但是呢，会有较大的伤亡。以小分队化妆突袭的话，以小博大，可以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基本上和我和参谋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制定计划吧。
1: 行，穿插计划制定之后，执行还是由我去吧。
0: 执行你就不用去了，你留在司令部参与指挥啊。
1: 哎，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穿插奔袭那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发挥一次呢？而且这一次是争取和平的关键战役啊。
0: 哎呀，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你执行的次数多了，这次得交给别人了。
2: 杨晨，别整了，计划还没制定，各个行动方案的人选也没确定呢，咱们先一起制定计划，派谁去执行，师党委开会后再决定。
1: 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副参谋长了。
0: 你哎，牢骚可不能这么发呀，你这个职位变了，思想水平可没跟上啊。
1: 是，师长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师长是在照顾我。
0: 你错了，留你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是让你发挥作用，是需要，不是照顾。
1: 行，那我先回去了，要把这个部署做得逼真，还是要找到相关的人员开会研究。
3: 这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我把话放这儿，他还会来磨你。
0: 领导穿插行动，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就是心疼他和文杰啊，这都三年了，你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啊。
3: 说啥？你想跟他说啥？
0: 那我想跟他说，老老实实的啊，把婚给我结了，等待胜利。哎，我要是这么说，这不是坐实了照顾他和文杰吗？
3: 人家回来就没跟你提结婚的事儿，也没想打报告，文杰那边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你说这两个人这磨叽什么呢？你说我老杨想成全一对年轻人就这么难吗？
3: 我觉得吧，在当月老这事儿上，他不是你所长，这方面你水平有限。
0: 你说什么呢，老李？我怎么水平有限了？我怎么水平有限了？
3: 哎，
0: 行了，我不听你说。
4: 哎，科长回来了。
5: 副科长，
4: 怎么样？市里面怎么说的？
5: 师长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就是虚假部署的细节，侦察科还要跟作战科再推敲一下。
4: Nice， 好。
5: 哎，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了点朝鲜语和英语，你有空的时候陪着我练练呗，没准后边的行动还能用得上呢。
4: 跟我练？你不是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吗？还用得着我？
5: 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露怯。哎，你小子学会调侃我了呀？
4: 不是，
5: 陈少爷，你那个同学加朋友，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4: 我们挺好的，思想工作嘛，卓越成效。
5: 哟，你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啊！我是不是应该提前 congratulation 呢？
4: 不是，科长。咱们聊着反间计划呢，怎么就扯我身上来了？

0: 突然想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儿，我去趟保卫科，走。
1: 好，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警戒巡逻，绝不能让敌特分子越过战线啊！

0: 好了，不说了。哎，你说梁副参谋长，这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老梁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问问您，李希正抓着没有？
0: 实在抱歉啊，还是没有抓住。我派出去五个小组，什么线索都没有。这唯一一个小组汇报，昨天有村民在村子外边看见了李老头的背影，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派人去那个方向仔细地搜索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但至少可以证明啊，这个李老头还在，没有跑到南方去。
1: 可是这个李希正还是不知去向。
0: 是啊，我这刚和前线各团保卫股联系，他们都保证最近不可能有人越过战线跑到敌人那边去。
1: 咱们的反间计划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这悬着一个定时炸弹，太被动了。万一这个李希正哪天跑过去了，那咱们的计划就要全盘失败，还会被敌人反制。
0: 老梁，再给我点时间。你看啊，经过反复的审问，让多个敌特互相印证，我已经把胡志队附近的联络点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敌特分子都挖干净了。
1: 可能是咱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敌特分子挖得太干净了。
0: 太干净了，
1: 也许现在还不晚。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你知道吗？
0: 我参加过剿匪啊，兄弟部队的剿匪战力我也看了不少。
1: 这个土匪之所以难剿，那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失去失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联络的方法。今天打散了，明天又消聚山林。我在想，这些朝鲜的敌特是不是也有一套在野外互相联络寻找的方法？
2: 哎，你这个思路太好了。这李希正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广播站的战况，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人逃脱。
0: 如果他们在外边也有互相联络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抓住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审讯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朝鲜人民军曾多次的把他们打死，后来他们又聚了起来，老巢都换了好几个。行，我现在就替陈长队长再物色一个想立功赎罪的敌特，抓住李希正，扫除咱们的心头大患。
1: 还需要我做什么支援吗？
0: 暂时不用了，有情况我再向你请示。
1: 去吧。

0: 壮壮，什么事儿？
1: 老梁，你的招数起作用了。我再次提审了护支队张队长，他交代了在野外互相联络的办法，并说愿意帮助咱们联络这个跑散的护支队队员。我心想，这家伙有点狡猾呀，我没答应他，我另找了一个叫朴有田的副总。据他所说呀，这个张队长没有说谎。朴有田呢，我也调查过，他属于被迫进队，贫苦人出身，土改的时候家里还分了地。他说他也愿意帮助咱们找到打散的护支队队员，戴罪立功。
2: 你没有告诉他跑掉的是李希正吧？
1: 哎，没有，这点防范意识还是有的。我就怕他一见面表现出知道那是李希正，那就露馅了，对吧？因为现在两边的敌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跑掉了。
2: 很好，你接着说。
1: 啊，夜里12点呢，我们带着他到距离李老头村子不远的一个山林里，以鸣枪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2: 那从对方开枪的声音，你能不能辨别出来他们的具体位置？
1: 不行，夜深人静的，山林里一开枪，到处都是回响，也看不到火光，没办法辨认的。
2: 你说，
1: 这个李希正呢，约朴有田明天早上在2号街头地点碰头。据这个朴有田描述和地图上的指定，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搜索的时候我们去过，那是一个平坦的洼地，没有隐蔽物，而四周的山林还都能看到那个地方。你说趁天黑提早布置吧，又怕这个李希正先赶到那里埋伏，那去的人也不知道李希正他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一旦暴露了前功尽弃。哎呀，我这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不就来找你看看怎么办吗？
2: 你们还掌握了有哪些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说具体一点的。
1: 好，他们的联络方式呢，规定先联络的一方，也就是朴有田，要在开阔地站好

每隔半分钟换一个方向。如果正好转到这个联络对方的方向，那么对方就要以口哨或者鸣枪的方式通知他，他就要全速奔向那个方向的树林。但如果他这个人一旦跑进去了，那附近没有咱们的人，基本失控。

0: 目前看来，也只能就相信这个白傲天，让他和李希正会合，回到躲避处，然后再想办法通知我们。再或者，趁李希正不备，将其击毙，回来领功。
1: 你们这个方法，不确定因素有点多呀。
2: 是。
1: 徐参谋，把侦察一班给调过来，配合赵科长搜捕李希正。
3: 是。
1: 循迹追踪，他们有的是办法。
4: 老二，
5: 不行，대체무슨말하는거야？신원이왜안보내는거지？
2: 记住方向了。
6: 지닌무기다내려놓고앞으로열걸음빨리

0: 부러주세요. 길이 너무 험해요.
1: 시끄러. 여기 우리 아버지 사우지다. 누구도 몰라야 돼. 빨리 와. 씨.

0: 这是踩上来了，
1: 跑不掉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3: 等我哟！
2: 啊，慢点！干嘛你说？
3: 형님，뭐하시는거예요？
2: 가만히있어！
3: 형님，불러주세요！
2: 일로와！
3: 형님，불러주세요！
2: 조용히해！
3: 형님무서워요！
2: 가세를좀보고올테니까여기가만히있어！음식과물갖고올테니까기다려！입벌려！입벌려！
4: 형제
5: 접선은어떻게잘됐나
4: 네별탈없이끝낸것같습니다미안한사람도없었고요

0: 그 사람은 박유전이었는데 믿음이 안 가서 산 꼭대기에 묶어놨습니다.
1: 잘했다. 우리 이곳을 누구도 알려주면 안 돼.

0: 아버지, 한번 일어나볼게요.
1: 좀 더 쉬다 가지, 왜 그래?
0: 괜찮아.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4: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挤出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10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要说它的那个药袋掉到那个地上了，它里面的那些药丸散落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了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曼加查，他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0: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旺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本次我们这个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0: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1: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那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室，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呢，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0: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2: 它造像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相呢圆润，框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来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15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期间的一个造像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0: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旺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旺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旺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0: 451，这长度它不好量里的。
1: 测量完宽度，格望他们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格望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0: 等一下，我这个稍微调一下。现在这个够不着嘛？够不着的话，就是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着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往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1: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0: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我们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阿米一是吗？阿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1: 在考察的过程中，格望终于看到了他此次最为期待的时刻内容。
0: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陈新格瓦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1: 在磨牙时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格望他们需要将题记进行拓片。
0: 只能拓它局部的，局部。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取。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傻子？我想办法。
2: 这附近有水吗？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了雨嘛，它是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曼加查石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设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呢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多年以来，格望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

0: 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旺担任第一任馆长。
1: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石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留下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文物保护。
0: 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 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2: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0: 次仁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次仁德吉都如数家珍。
3: 这个拓片是关于巡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巡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这边的话呢就写有它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0: 通过与次仁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巡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巡边记事碑。
4: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六十年四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巡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靖十三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斌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考察的发现。
0: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名碑铭刻名录中，清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巡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4: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讲了我们两位驻藏大臣他们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就是从前藏，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地区，一直行至日喀则，然后到日喀则就现如今日喀则的整个边境线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前后历经的话都是月余，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写了一个他们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来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溯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0: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境。

0: 阳，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两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1: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以苏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0: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进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东山抗疫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0: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驻藏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2: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0: 通过编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使之铭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3年，公元658年，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2: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0: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天竺，他为何会在吉隆留下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编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陈列馆。
2: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承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时忍入狱之后，索性被继承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尔，各地接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了继承王朝。那么3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以及借兵的原因，就是刚好我们的文成公主已经入藏了，所以而我们的赤尊公主也入到了藏。
0: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王玄策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由于当时正值文成公主入藏 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蕃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2: 霍威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燕然山后刻石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0: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3: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确实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其实之前对王玄策并不了解，因为本身史书上记载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是了解了，通过这个馆了解到之后，王玄策他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打通了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整个交流的一个路线。
0: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使志明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使志明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4: 所以解用就在几十年送去了，咱们打仗给人家捏的，第一来做也是给人家带了，去接了小朋友，跟别人家了卡起来，这脏着车队了，不行，第一来一住，人家送去多一点了。这个嘛，他一个嘛，他你这他你领导太套了，那我带几个谁去？这个嘛，他一了，刚刚送的，这个嘛了，他你嘛拉个别了，他扬州蛮多些，是干啥些？第二，压腿。
0: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音，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高原的诸多石刻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参观者若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5: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福字，康熙皇

0: 大家应该知道吧，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1: 德白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0: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五福的寓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是咱们制作拓片需要的一个宣纸，完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就是要直接在这上面这个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啊，然后这个叫拓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1: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是这么好看的画，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拓出来。看到这些石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1: 千百年的时光在凿痕里沉淀，镌刻下历史的印记与民族的魂魄。从古老匠人指尖的虔诚雕琢，到今人拓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是小满节气，进入小满，气温逐渐回升，就有温差较大，降水增多，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性天气呢也会有所增多，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

0: 天气变化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再来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的南部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其中林芝的低海拔乡镇有中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山的南部还有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的低海拔乡镇有大雨。纳曲东部、昌都北部、拉萨北部东部、山南中部东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一带将会有六至七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线和昌都有四级左右的阵风天气。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317国道所限至巴青段、219国道洛扎和龙子段、560国道措纳和加查段以及559国道墨脱等道路沿线呢会有降雨天气，但是量级都不大。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阴天，11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晴，11到25度。色尼区晴转多云，3到17度。巴以区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天，10到26度。卡若区多云，6到26度。噶尔晴，0到14度。芒康多云，3到22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7到14度。墨脱小雨，18到27度。波密阴转阵雨，9到2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阴天，11到26度。珠峰大本营晴转多云，1到21度。罗布林卡多云转阴天，11到26度。羊卓雍湖晴转多云，4到17度。冈仁波齐晴，2到16度。巴松措多云，4到25度。永布拉康多云转阴天，10到26度。桑耶寺多云转阴天，8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王军正、关志欧出席并讲话，噶玛泽登主持。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带您继续沿着金沙江，寻着先烈们的足迹，感受进藏部队与当地百姓在戮力同心解放西藏过程中结下的不朽情谊。我去各地开展丰富活动，重温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凝聚感恩奋进的力量。唱支山歌给党听，屈指机关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举行。

0: 伽马泽登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座谈。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0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关志欧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主持。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自然资源系统的关心支持。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希望自然资源系统加强对西藏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优化完善空间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准备，预防在先、防范在前，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大援藏工作力度，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关志欧代表自然资源部感谢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和林草地质调查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领会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持续加大政策倾斜、项目支撑、要素保障、人才帮扶力度，援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关志欧指出，自然资源部承担着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的重要职责，下一步将与西藏自治区同向发力、同题共答，充分发挥部门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自然资源援藏工作，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优化，支持西藏统筹落实主体功能区等国家战略，帮助西藏联合开展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工程等要素保障，支持西藏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支持西藏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持续夯实人才援藏，拓宽人才援藏渠道，选派规划设计、生态安全、地质安全等领域优秀人才服务西藏、建设西藏，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治区领导龚慧才、淡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封成友，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谢成祥出席会议。

0: 从雪域高原奔流而下的金沙江下游牵起了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聚电镇。最早驻防聚电的第十四军四十二师126团正是1950年由滇进藏部队的主力。当地百姓与126团鱼水情深，自发将子弟、粮食与骡马遣送相助，为西藏和平解放的基石添砖加瓦。这一站，我们循着先烈们的足迹，去回望那段军民情深、戮力同心、各族同胞奋起笃行的不朽佳话。
1: 因为山高路窄，汽车不能通行，战士们背上了武器、弹药、干粮前进。每人背着80多斤的东西，越过高山峻岭，穿过原始森林。
2: 累死了。
3: 累。这里是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聚电镇路西村委会拉科一组。重走解放军进藏路，这里距离我们的第一站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鹤庆县兴屯镇是差不多91公里，然后距离我们的拉萨则是差不多1600多公里。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126团就是途经这里去往了西藏。自古以来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和商贸重镇也是在这里。
4: 这里就是以前的茶马古道了，云南进那个西藏的必经之路了。现在很这些路都没人走啊，像统一发达以后了，你也真很难走，对不对？累不累啊？
3: 累，真的很累。
4: 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就是他马那个走的次数比较多，走的时间长，就是成了这样，
3: 就留下了马蹄。
4: 我外婆那个。大概在16、17岁的时候，他那个解放军进藏的时候了嘛，帮解放军背那个军粮，当年就是走这条路。慢点啊，太难走了，慢点慢点。
3: 翻越山岭，沿着金沙江，我们进入了聚电镇。看起来这里和126团有着紧密的联系。
5: 126团是我们最早驻防聚电，而且驻防时间最长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又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50年8月5日，我们126团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的一个照片。为了便于行军的话，从编纵支队抽调了会藏语的35个人，组成了民族工作队，以便对沿途群众开展工作以及充当翻译。
6: 我的父亲呢，他是名字叫陈氏，生于1926年，他是三进西藏，他自己最认为自豪的就是跟随126团到西藏。我家父亲在16岁的时候，就是在90二婚的时候呢，丽江一个资本家做这个茶叶生意了嘛，当时在林芝、拉萨都有分行，他在这家呢当学徒。就派他到了西藏，有个比较好的掌柜呢，就给他教了文化，也给他教了藏文啊。所以部队知道了他这个经历，找到他亲戚去的这种一个翻译官，后来又跟着126团，又第二次就进了西藏了。当时听父亲讲西藏很穷，那我父亲他也是穷人，他也很同情那些西藏那些老百姓了，噶他说。太艰苦了，我那种吃得起苦的人，有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他们那种苦，是吧？
5: 126团聚电烈士纪念园，他安息有我们的126团的14名先烈，同时他现在也是整个云南省唯一一个建在乡镇上的烈士纪念园。
3: 从60年代开始，一代又一代的聚电村民、各年龄段学生和当地干部群众，都会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夕，有序地组织前来祭扫烈士纪念园。
5: 这个传统，我们聚电镇已经坚持了66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有我们126团。

0: 谈这些烈士一样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英勇牺牲才换来的。
1: 隔得这么远都已经听得到这个悠扬的乐声了。
2: 当年的126团在军内被人熟知的有两个方面，一文一武。武是指战功卓著，文则是指126团的文工团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民乐曲，比如说欢乐的金沙江。巨店镇的村民们自发组建了民间乐团，自学排练了出来。
3: 因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呢乐友很多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他们跟当时的126团的那些驻军部队的现在还是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对他们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有这种感情，所以大家演奏起来呢也特别的有激情，特别能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我们呢就是想把它延续下去，传承革命传统，根续革命精神。
0: 流过巨店镇的金沙江是从西藏上游流下来的，这是一衣带水的一个血脉的联系。通过126团这个团，光荣的团，就把我们上游的西藏和我们下游的云南省的我们的巨店镇串联到了一块，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我们的一个同心结。1950年进军西藏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云南的滇西北的各个州市老百姓自发的就给我们的青藏部队捐献粮食，然后出骡马，然后出民工，来作为我们126团进藏部队的运输辎重以及运输武器弹药的一个民工队。我们各族同胞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共同才取得了我们的西藏和平解放这样一个重大的胜利。
2: 这次我们只能说是千万分之一不到的体验了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这么一条路，也真的是非常辛苦了。我刚刚一路上摔了很多次，而且也一直很担心会有蛇，所以我想说我非常切身的感受到了对先烈们更深一层的敬佩，真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完这一条进藏路。
4: 连日来，我区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重温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感悟发展成就，凝聚感恩奋进的力量。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近日西藏民族大学举办校园文化主题日活动，原创诗歌朗诵、全员齐唱校歌等精彩环节，充分展现出全校各族师生同心向党、携手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5: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场活动更像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借助文艺展演、成果展示、沉浸式打卡等同学们喜爱的形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我们在一起共建美好民大、共同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念和力量，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几个字真正植根心底。
4: 为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波密县钦多镇巴康村组织群众代表、学生代表走进钦多镇巴康村红色美丽村庄展览馆，开展主题参观学习活动。在展览馆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老物件静静陈列，生动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巴康村在群众生活、乡村面貌、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的翻天覆地变化。
6: 我每次来这里感觉都很深，看到了这些老照片才知道日子过得很幸福。我也经常身边的小孩们要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好好读书。
4: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自治区宣讲团走进纳曲市聂荣县，开展专题宣讲活动。宣讲人通过丰富史实案例与系统理论阐释，全面梳理了西藏自古以来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生动回顾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
7: 听完本次宣讲，我感受颇深。如今的幸福生活与繁荣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凝聚着父辈一代在的艰苦奋斗，我将心怀感恩，坚守法治初心，立足检查本职，维护民族团结，主动担当履职，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8: 为庆祝建党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20号下午，唱支山歌给党听。

0: 预指机关2026年及歌咏比赛在拉萨举行，15支区直机关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队伍以饱满热忱抒发爱党爱国情怀，展现忠诚担当、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赛场之上，既有铿锵激昂的红色旋律，又有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选手们深情演绎，气势昂扬，真挚的歌声让现场观众备受感染，心潮澎湃。
1: 整场比赛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庄严而热烈，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歌声嘹亮，一首首红歌既唱出了对党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生动展现了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现场极具感染力。
2: 一首首歌曲既让我重温了党的奋斗真诚，也见证了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此次的歌咏活动也让我在歌声中汲取到了满满的精神动力，
3: 这次活动让我们深受鼓舞，今后我们将会把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定理想信念。
0: 经过激烈角逐，10支队伍获得比赛的1、2、3等奖。
4: 这次我们台得到了那七合唱歌咏比赛的第一名，我非常开心，这份荣誉离不开我们队员的辛苦付出和团队的协作，这份荣誉和这份精神让我们在今后做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
5: 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一行座谈，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噶玛泽登对中国农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中国农业银行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到实处，进一步关心西藏、支持西藏，为西藏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藏发展，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王志恒表示，中国农业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韦秀常参加。为进一步支持我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现有系统处理能力日益紧张问题，近日新一代财税官库银横向联网系统税收收入功能在我区成功上线，标志着我区国库收支工作正式迈入电子化新阶段。
6: 系统上线期间，业务运行全程不间断，稳定运转，政务金融服务连续性大幅提升。最重要的是，该系统进一步筑牢了数据安全底线，杜绝了数据泄露风险，既保障了客户隐私，也让银行合规经营更有底气。
5: 财税官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税务、海关部门和各商业银行的信息交换中枢，是国库收入和支出业务办理的电子化通道。新系统由原来的集中式架构转变为分布式架构，安全性、稳定性、业务处理容量和处理效率都得到有效提升。企业和个人办理缴税业务较原系统更加快捷，处理结果反馈更加及时。
7: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将继续推进新一代财税官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建设，逐步上线支出、退库、免抵条等更多财政、税务、海关业务功能，为国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健、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5: 5月20号，巅峰一行2026纳木错徒步大会在拉萨市当雄县举办。本次徒步大会全程4公里，澄澈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徒步爱好者们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出发，沿着纳木错湖畔沉浸式领略纳木错的自然景致，感受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徒步途中，风光与公益同行，热爱与守护并肩，徒步爱好者们步履从容，一边沉浸式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一边化身生态守护者，弯腰捡拾湖畔散落的塑料瓶、包装袋等生活垃圾，统一收纳整理，用举手之劳践行无痕户外文明出游的环保理念，共同守护纳木错的纯净生态。
8: 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有意义，风景特别的美丽啊，天空特别的蓝。参与了捡垃圾的这个活动，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9: 希望借此徒步大

0: 会可以向更多的朋友们宣传我们的文明旅游、环境保护的公益理念。
1: 为保障徒步大会平稳有序、安全开展，不仅在徒步沿线多点布设休息补给站点，还提供了各类物资补给，同时全程配备安全保障车辆与专业救护车，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全方位守护选手们的安全。
2: 除了常规的补给以外，还准备了高原特色的热食，比如说热酥油茶，还有牛肉汤。赛道上保障车、救护车，都是为了让选手安全地完成这次的徒步。
1: 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3: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5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大气污染13个，生态破坏12个，噪声污染4个，固肺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4: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1: 截至2026年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20号，第19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自治区社科院开讲，讲堂围绕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主题，邀请专家进行系统阐释、权威解读。来自我区社科工作者代表、自治区党委党校、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代表100多人参加，通过学习，进一步提升了参会人员相关政策把握水平和能力。
1: 近年来，我区公共交通持续聚焦国家双碳目标，通过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新能源化，不断筑牢绿色基地。截至目前，全区公交车总量为880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实现100%，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新能源车辆占比分别达47%和83%。
3: 自26号起，湖北武汉至西藏林芝的定期客运航线将开通运营。该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二、六直飞2班，单程飞行时间仅需约3小时，航线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可实现当天往返。
1: 日前，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乡乃萨村成立运营。服务中心服务范围包括耕、种、管、收全链条，并配备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农资保障等配套服务，标志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向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新模式。
3: 日前，昌都市卡若区举办文明实践积分制宣传推广活动，各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展示积分制务实做法，分享推广经验。活动还向70个乡镇街道、村社发放积分兑换物品18种，19000多份，推动积分制落地见效。
1: 今年以来，纳曲市比如县充分依托 AI 智慧诊疗新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体检。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断系统已完成体检3万多人次，完成胸片 AI 智能诊断7400多例。智能化改造让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让基层群众享受到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捷。
3: 日前，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特色文创市集互动，集中推介波密文创 IP 好物以及各类特色产品，还同步推出米堆冰川门票减免，邀请游客免费体验藏式林卡等多重文旅福利，让市民游客感受多彩自然人文魅力。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

0: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2: 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下边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

0: 是让更多人了解到。
1: 哎，巴生，这个厕所有点国际稍微就去，俺们按照咱普华港给国际的直接那的。
2: 好的，好的，来，
1: 来，坐起。
0: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2: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来，通阿我的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老妈就着天天喊喊，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伊拉古木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天天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3: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服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之路。

0: 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扎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扎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阿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1: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是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2: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3: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4: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啊。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 我也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教我装修呢。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点钱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1: 哎，云董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您出路那是退路，不能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了。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该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哎，能解决的啊，有多少钱打过来就解决。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谢谢你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对不起你。
1: 心脏一直都不好，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她，让她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她总是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 这么多年，你最了解的，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你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 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老南，你放心，我告诉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
0: 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2: 这个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0: 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2: 我俩都是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是不是？你自己都搞懂啊。

0: 龙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嗯，
1: 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们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凑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
1: 对，办。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哎，快走呀！哎，太早呀！比我想象的要快。哎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那都堵死你知道吗？是吧？咱这片儿吧，就是小区多，啊，再往前边呢就有个超市，而且这是公交车也过，就是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2: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3: 行，好。房子挺好呀，
2: 是吧？
3: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2: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3: 对，嗯。哎呀。
4: 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啊，那您这个租金是？
3: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1付3。
4: 哦，押1付3啊。嗯，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2: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抢手。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嗯，那我们再商量商量。哎，对，我们商量商量。行，再商量商量啊。
3: 谢谢你啊，
2: 麻烦你了，你还来跑一趟。
3: 没事，
2: 那我们走了啊。
3: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5: 行，谢谢啊，
2: 没事。
5: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嗯。

0: 这是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了，肯定能触底反弹。
1: 晒完阳的好，你怎么管？
2: 晒会太阳的好。
1: 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去院，每天让人丢点花，爸就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下就活了，真没这天赋，养不好。

0: 出来就没背景，你走到今天这步，想好了不起了。
1: 你觉得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觉得地理位置啊、装修啊、价格啊算良心，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啊？
2: 还是贵。
1: 你关键是，哎呀，你这个地段呢，你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的。我看一下，有吗？好像是有，我都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你看，
2: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
1: 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2: 对对对，
1: 嗯，
2: 还是先看看再说。
1: 行，
2: 嗯，快吃个。
1: 嗯，
3: 来吧，哎，好了，来。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那边就是一些女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完了就装了这样啊。然后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了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儿，你这拉个帘儿什么的，就行了，就。
4: 这房子，这饭店这味儿太大，你这两层玻璃这是。
3: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哎，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然后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
2: 嗯。
3: 啊，完了，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十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1: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3: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1: 行，
3: 好吧。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在那边等你们。
1: 啊，好嘞，好嘞。
2: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4: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先看别的行吗？前面都没聊。
3: 怎么样？还行吧。

0: 实话实说啊，大哥，
1: 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2: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我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1: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2: 一月2500，押一付三。
1: 2200行吗？
2: 2200，你这不行不行不行，太少了，2200。
1: 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我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它来得及。
2: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1: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3: 对对对对，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我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伙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啊。
1: 最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就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你这些家具了，相对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32厅其实就是个2室2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2: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吧？2300，行不行？
1: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2: 行行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啊、好吧？
1: 谢谢。
3: 行。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这一下省多少钱？
1: 那不得砍价儿。哥，哎，我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
3: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1: 哎呀，我能有啥要求？我就是，
3: 花小钱办大事，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
1: 啊，
3: 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1: 啊。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的，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子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4: 啊、哦，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1: 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

0: 40多公里。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由于要避开早高峰。那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1: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0: 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1: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0: 哎，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她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她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你的意见呢？
2: 就转学啊，我都行，你定啊。我哎呀，歇会儿啊。
0: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3: 我知道了。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嗯，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

0: 经历。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它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1: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这个阳台好
0: 啊，
1: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咱里边看看。
2: 好，
0: 来这边请。嗯。这是那个卫生间。
3: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0: 啊哈。
1: 嗯，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0: 是，
3: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0: 卧室，姐，那个卧室，
4: 啊，嗯，看吧，随便看。
0: 哎，好，那里边请。
3: 好嘞。
0: 卧室还是挺大的，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3: 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些。
3: 能看到都看完了。
0: 对，
3: 看完了。行，
1: 差不多了。
0: 行嘞。嗯。哎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4: 12000，不能再低了。
0: 啊，行，了解。

0: 那这不用的扔哪儿？啊？
1: 哎，这怎么不用呢？来，
0: 不是这个盒，你这个快用完了都。
1: 哎呀，还有，来来。
0: 我干嘛？你趴着，我真受不了你。
1: 这也不占空间。
0: 行，
1: 别浪费。谁呀？来了。
2: 姐，我回来了。
3: 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2: 我。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3: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有个方向也行啊。
2: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班燕娇挺对的。
4: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2: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吗？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3: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办？
2: 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3: 深蓝，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2: 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
3: 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大家吃饭。

0: 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1: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2: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0: 快吃饭吧，少年啊，来。喝酒，吃点饭。

0: 哇！
1: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了吗？哎呀，来，压力大不大？走。哎呦，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来。干嘛？
1: 正好我这有2000块钱，给拿了。
0: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1: 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0: 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1: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他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就赶紧给他。
0: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啊，
1: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
2: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
3: 真好看，
2: 你看。看吗，
3: 月月？
2: 看吗？
3: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2: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3: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哦，大，没事。

0: 哎，哥，你来了！
1: 来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2: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1: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2: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
1: 哎呀，那赶快吃吧，吃
3: 吧。那我们先吃吧。
1: 吃吃吃吃吃。
0: 我来帮你。
3: 叫你爸吃饭。
1: 我给你转。哎。
2: 把桌子的灰擦一下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1: 这挺丰盛的了，真是。哎呀，
0: 怕你们吃不够。
1: 朱哥，亲你一下。
2: 你也吃。
1: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2: 好，那我喝一大口。
1: 喝一口。
2: 灵儿，千万别跟我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帮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3: 是，
2: 那个，来，
4: 哎，
2: 卷卷，
4: 哎，哥。
2: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好吧？我再喝一个，一块儿。老公，来，没没没没。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哎呦，我的妈呀！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 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1: 那一天挣好。

0: 去吧。真的假的？
1: 你算那笔账啊？它最贵的它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它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玲，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2: 对，
1: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3: 是，我觉得有道理。是，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未来的新方向。
1: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4: 我提一杯哈，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这个从头到尾帮着我们这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了，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哥，谢谢啊。
0: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1: 嗯，好。
0: 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4: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0: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还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4: 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啊，哥就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他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0: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是没有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4: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0: 李哲，李哲，干啥去啊？
5: 上班去。
0: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5: 吃药啊，吃药上。

宋月月上学期间号，得早点去了。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哇，哎，起啦！
1: 几点起的？你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哎，
0: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1: 真辛苦。
0: 先吃。
1: 娜美呢？那送月月吗？
0: 哎呀，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
1: 你叫月月去。
0: 好好好。

0: 老爸，还有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多少钱？
1: 纸盒子是五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子是一毛钱一个。
0: 五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七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0: 谁说了？我以前都卖的。
1: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是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0: 行，你先撑着再说。
1: 好嘞，
0: 撑着再说。
2: 老板撑着呀。
1: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3: 来。
0: 多少钱？
1: 31.4。
0: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来来，收。
1: 这40-50您知道吗？您。

0: 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一块了。
1: 哎，行，就三十二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哦、
0: 不是，您这么磨傻子，都
2: 少点伤孩子。谁？你是干嘛的？谁？
0: 我收废品。
2: 收什么废品？收什么？就收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你走走，
0: 我
2: 卖，
0: 说好了，
2: 不卖，不要钱。你要拿走。
1: 哎，爷爷，你干嘛？你
2: 走走，不动，你进来，进来坐会儿。
0: 你干嘛？有病？
2: 你有病？
1: 好了，你哎，快点，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2: 我要啥钱？三五八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1: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2: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省点钱。
1: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真讨厌死了！
3: 这是女人吗？你这
4: 花儿怎么想？
3: 不合理，太要求了。
5: 哎，大婶，哎，回来了。哎，
6: 回来了，
3: 大婶。啊，身体怎么样了？
5: 我好了，好了。
7: 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5: 嗯，干嘛去了你们？
7: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3: 好，
7: 忙去吧。
3: 好嘞。
7: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张鹏啊？
1: 对啊。
0: 刘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呀，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维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让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1: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2: 你行行行，你赶紧弄饭吧，现在叨叨我叨叨。
1: 你看看你这是什么？

0: 回来了。
1: 来，
0: 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是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给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0: 玉玉，是不是烤得不好啊？
1: 烤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0: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0: 行，
1: 去买点回来。
0: 哎。

0: 拌菜吧，大姐。
1: 哎，要什么？
0: 那个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1: 芹菜、腐竹、花生米哈，
0: 还有木耳。对，少放点辣哈。
1: 哎，好嘞。香菜要吗？
0: 哦，不要。
1: 嗯，
0: 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1: 可以啊，
0: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1: 啊，是啊。哦，
0: 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
1: 儿？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2: 玲玲啊，
1: 哎，
2: 怎么还买卤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0: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不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2: 尝尝。
3: 没你做的好吃。
0: 真的吗？
3: 真的。
0: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3: 哦。
0: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3: 嗯，
0: 我干脆卖卤货。
3: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0: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杂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2: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0: 你觉得行吗？
2: 行啊。
0: 嗯，那位，你的意见呢？
4: 嗯，
0: 我说我要卖卤货。
4: 啊，没意见，没什么意见。
0: 没意见哈。嗯，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4: 我看孩子。
0: 行。
2: 月月，
0: 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
2: 月月，

0: 哎，纳神，啊，纳神，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了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的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们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回什么呀？公司就是我家，我爱我家。

0: 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这事儿。

0: 这儿。
1: 不好意思，我刚刚想堵车来。
0: 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对不起啊，这件事情耽误了这么久。
1: 东西都带了？
0: 带了。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了。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
1: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
0: 是吗？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型号的。
2: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在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3: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1: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0: 要我说，你十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他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1: 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2: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0: 是，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是贴上给。
2: 想好了，就叫沈凌卤味。
1: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啊？
2: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0: 别说父母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3: 对，先低着头往前撞，
0: 对，
3: 什么都说。
2: 对，挣钱又不丢人。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0: 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下酒菜。我给钱啊，给钱。
2: 给什么钱？广告。
0: 哎，这
3: 哥们儿，肯定给。就
2: 说哈。
0: 太扯了，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费多少劲？
2: 没事，反正能拖就走呗。
3: 对，你就琐事好了啊。
2: 一起吃个饭吧。喂，饭好了，饭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
4: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2: 我俩变成这样啊？
4: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2: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4: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2: 好，再见。

0: 杨，把这给我拿过去。
1: 哇，你这腱子肉36啊？
0: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1: 啊，便宜点行不？
0: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但您得35.5。
1: 这少5块钱。
0: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您要想要，我给您35。
1: 再看看。
0: 行啊。好，
1: 你这腱子肉怎么卖？38。

0: 38呀、啊。
1: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0: 能便宜点不？
1: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0: 老板，给我来5斤吧。
2: 行嘞。
0: 35啊。
2: 撞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0: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2: 您放心，
0: 好吧。
2: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0: 好。
2: 啊。
0: 你要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3: 小鱼啊，我这次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为了表彰我的顺利。
4: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5: 我也挺习惯的，这21天嘛就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4: 你先，
5: 我先吧，
4: 那我去，
5: 你去。
4: 好多人说啊，这会儿便秘都治好了，是的。
5: 哥，你去，
4: 你去吧，
5: 快去。

0: 回来了。
1: 哎，大师。
0: 啊。
2: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3: 好嘞，忙吧。
2: 好嘞。
0: 洪总。啊。怎么了？不高兴了？
4: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
2: 嗯。
5: 好了吗？
4: 来了，来了，
5: 快快，就是来
4: 走，
5: 走，扶电梯。
4: 行，都齐了，行了吧？你赶紧回去吧，
6: 我陪你去。
4: 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
6: 我不放心，那我就去看一看，好吧？
4: 那你看一眼就回来，
6: 好不好？
4: 行行，家里俩孩子呢。
6: 对，我知道。
4: 好，
6: 走吧，
4: 走。
6: 慢着点儿，
4: 来了。
6: 可以，我扶着。小心，
7: 我一大早就过来，把那个那玩意儿打扫了一下，干干净净的。
8: 好了，老哥。
7: 没事。

0: 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N+1，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1: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0: 不是我能力不行。
1: 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0: 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跟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1: 不是，那句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
0: 啊，所以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呢？
1: 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0: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那句啊，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1: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
0: 我再来说调休。 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三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 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1: 马娟，马娟。

身体是不是好点？你万一用个三长两短，咱俩就……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五堡里的清代石碑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往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石刻的记忆》。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
1: 到了。
0: 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挤出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10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要说它的那个药袋掉到那个地上来，它里面的那些药丸散落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了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曼加查，他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0: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旺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本次我们这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0: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1: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那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室。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呢，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0: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2: 它造像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向呢圆润，宽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来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15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期间的一个造像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0: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旺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旺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旺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1: 四面无

0: 十一，
1: 十一，
0: 这长度它不好量里的。
2: 测量完宽度，格望他们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格望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0: 等一下，我这个

0: 啊，就是你从远处，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照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网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1: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0: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我们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二米一是吗？二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1: 在考察的过程中，格望终于看到了他此次最为期待的时刻内容。
0: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前面高瓦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1: 在摩崖石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格望他们需要将题记进行拓片。
0: 只能拓它局部的，局部。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去。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三姐？我想办法。
2: 这附近有水吗？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了雨嘛，还是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满加查石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设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呢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多年以来，格望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望担任第一任馆长。
3: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石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有效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是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

0: 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 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1: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0: 次仁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次仁德吉都如数家珍。
1: 这个拓片是关于巡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文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巡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这边的话呢就写有他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0: 通过与次仁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
1: 对
0: 巡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巡边记事碑。
2: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六十年四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巡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庆十三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斌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考察的发现。
0: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名碑名刻名录中，清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巡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2: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讲了我们两位驻藏大臣他们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就是从前藏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地区一直行至日喀则，然后到日喀则就现如今日喀则的整个边境线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前后历经的话就是越余，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写了一个他们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再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溯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0: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疆，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两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2: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

0: 戍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1: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禁，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东山抗疫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1: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驻藏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2: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1: 通过编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使之铭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3年，公元658年，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2: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1: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天竺，他为何会在吉隆留下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编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陈列馆。
2: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承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士稔入狱之后，索性被继承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罗，各级借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了继承王朝。那么3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以及借兵的原因，就是刚好我们的文成公主已经入藏了，所以而我们的赤尊公主也入到了藏。
1: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王玄策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由于当时正值文成公主入藏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蕃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2: 或为 位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它的大概。

0: 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燕然山后刻石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1: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2: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确实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其实之前对王玄策并不了解，因为本身史书上记载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是了解了，通过这个馆了解到之后，王玄策他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打通了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整个交流的一个路线。
1: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使志明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使志明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3: 这个借用就得一直没送交表的，把它打上给人带你的，第一来做也是给人家呢带的。去接了小朋友，跟别人家的卡起来了，这长大车队呢，不行，这一来一住，永远甚至多一点了。这个嘛，他一，那嘛，他没得，他你领导带头了，那我带几个谁去？这年嘛，他一了，很高兴的，这年嘛了，他年嘛拉个别了，他养猪蛮多钱，就干这些，这样，也皮。
1: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因，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高原的诸多石刻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参观者若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0: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福字，康熙皇帝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1: 德白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0: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五福的寓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

0: 我们今天所使用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是咱们制作拓片需要的一个宣纸，完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就是要直接在这上面这个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啊。然后这个叫拓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1: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是这么好看的画，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拓出来。看到这些石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1: 千百年的时光在凿痕里沉淀，镌刻下历史的印记与民族的魂魄。从古老匠人指尖的虔诚雕琢，到今人踏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无

0: 我们进家的时候，看见那个巡警跟你耳语，说什么了？他说郭凤林要带队伍过来镇压共产党了。他们接到命令是多抓多杀共产党，迎接郭凤林。
1: 指挥同志已经报告给阮山同志了，你从武汉中央那边过来，没有接到什么行动命令吗？一定有的。
0: 毛先生，问候你好。
1: 嗯，毛先生还讲了什么？
0: 让你做好党组织的隐蔽工作，不要把党的经费都落给我们的敌人。
1: 这不是毛先生讲的，是你讲的。
0: 我这样做是指挥的指示。
1: 他将在信奉血雨的形势下保住党组织的联络点，得到一则敌人的消息，花多少钱都要的。那
0: 你要有点心结，欠下的得少放些钱，今后组织上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1: 放心吧，藏着呢。你妈抠得紧，每个月收的钱除了吃饭，一个字都不留。咱地屋一垄，房屋一间，就是有个手艺。 要不是共产党信任咱，安排了咱，你们兄弟几个活不到今天。尤天，这次回来跟文英把婚事办了吧？赖家爷爷问了几次了，人家讲了不收彩礼钱，把文英接过来就算一家人了。
2: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些？人家文英是妇女干部，怎么能带这个头？
3: 就这个时候才要带头呢！反动派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多生娃，要后继有人，要跟他们血战到底。我妹子说了，她要嫁给你家老三有家，一起嫁过去。
1: 有家本来就看上文英的妹子了。

0: 走。
1: 要小心啊，你可是他们重点通缉的目标。
2: 先生放心，这里认识我的人不多，你还为我改了名字。
0: 快

0: 这是督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1: 先生，祝你们成功。
0: 成功。
1: 和善同意。
0: 和善同意。

0: 恩来，玉洁兄。
1: 听说你为了说服晋安帝，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2: 不要讲了，朱维德和晋汉典都成了灰耗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好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
3: 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徐特立先生很快就到南昌，他们是同乡多年好友，还有林伯渠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请他们二位处理吧。嗯，
2: 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
3: 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知道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请出军队了，
1: 手里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贤爱士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
3: 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的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
1: 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详细越好，画出图来。
2: 这是第二个任务。
3: 还有行动当天夜里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调虎离山，摆一场鸿门宴，把守城团以上的军官请出来，越多越好。
2: 明白了，这钱还是你拿着，派其他用场。你刚才不是讲，我做过他们的公安局长，教育团团长，不缺钱。我在南昌等你，贺龙、叶挺他们更关键，
3: 他们正在往这里赶。
2: 安来，这次暴动一定要成功，我们要让苦难深重的中国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3: 这一枪

0: 我们要响彻全中国，你认为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谁来担任最为合适？二十军军长贺龙，他穷苦人出身，两把菜刀就敢闹革命，对党忠诚，对敌人狠。中央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行动的口令是：和善统一。
1: 和善统一。我给了他们三条路：第一，就地解散，各自回家保命，哪里保得了命啊？第二，跟着蒋介石、汪精卫，跟着蒋介石、汪精卫，继续杀害我们的同胞兄弟和父老乡亲。 当时下头就炸了锅了。第三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干，消灭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到底！谁敢叛变投敌？ 就是千古罪人，枪毙！
2: 是。
1: 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0: 重要决定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党就这么信任我？行，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当好这个总指挥。嗯，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每次都写。
1: 我命是共产党的，我贺龙继续努力，争取活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等牺牲了再来追认。我们暴动的口令是：和山统一。和山统一。这个口令是我们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心里的呐喊。
0: 中国的河山是我们的，我们要喊出来，要干出来，要干出来。张发奎，我们一定是争取不过来的。共产国际这样的要求，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太了解张发奎了，今日还频繁与汪精卫接触，而且还在军部声明，坚决拥护汪精卫反共。就在前天，他电调我跟贺龙军长去庐山开会。 同时呢，又调动我们的军队开往德安。幸亏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得到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迅速赶过来。周书记，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博成同志昨天已经秘密的走了一趟南昌，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现在，南昌守敌大约6000人，
2: 我们的军队。
3: 加上贺龙军长的队伍，2万多人，南昌城我们势在必得。这是南昌敌军分布的大概位置。但是据了解，张发奎有了最新命令，要增加火力点，守城部队要随时更换。还有，涂家埠通往南昌的铁桥已经被敌军破坏。昨天夜里。 我已经联系了当地的党组织，调动了100多名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连夜抢修。今天早上，基本能修好，也派人秘密把守，再破坏，再修，确保部队顺利进入南昌。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一定是去攻敌军的前沿阵地，那我们就去强攻朱培德的第五军指挥部，随后与二十军里应外合夺取南昌城。当然，这一切。 还都要听从贺龙总指挥的部署，
4: 这就是贺龙总指挥的部署。你们的方案如出一辙，二十军就是去占领前沿阵地。

0: 你们铁军去找朱培德的第五军军部。嗯，柏成同志，哎，中央选你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你思维敏捷，胆子大，又严谨细致，判断敌情准确，懂军事，
1: 能够追随贺龙军长，叶师长的铁军，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战斗，此生无憾。
2: 共产国际不会一味地要求我们必须要争取到张发奎才可以行动吧？
1: 我也正在担心此事。不过，两天前，我同吕立三同志已经发电给他们了，讲明了张发奎目前的反共倾向，也讲明了，即便我们不暴动，张发奎同样会来伤我们。本来。 我们的铁军是你前年在广东肇兴提出来，说我们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成立的独立团。誓师北伐，我们从珠江打到长江，一路上大家九死一生，攻坚困难，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为世人预备铁军。我们铁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他们从四一二。
3: 蒋介石叛变革命那天，就拿起枪，装上子弹，上膛上膛，不断的上膛。到
1: 了马日事变，湖南10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结果陈独秀一道命令，死伤无数。今天，又是汪精卫的分工，又是大屠杀。 铁军的将士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就不动手呢？难道要等他们把我们给杀绝了才相信要把枪端起来吗？大家憋得太久了，今天的现实，共产国际是看不到的。
2: 你是书记，你有权利决定中国共产党此起的事情。我在发电，南昌暴动刻不容缓，否则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派朱培德、张发奎、汤生智出兵追过来。朱德同志已经回南昌了，他很快会拿出一份详细的南昌守城敌军的分布图，增加多少火力点，他都会搞清楚。 那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我们。贺龙同志包下了西马日世界、江西大旅社，作为我们南昌暴动的指挥部。我们南昌见。行动时间：7月30日。口令：河山统一。
4: 荣臻，这个任务一定要你去完成，而且必须完成。
2: 赶去马会岭，策动张发奎的25师加入我们的暴动队伍，尽快向南昌集结。第一，我们需要扩大力量。一旦我们向反动派打响这一枪，他们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 第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策动张发奎，这个你清楚。张发奎这个滑头，不可能同我们联合，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策动他的部队。他在马会岭有3个团，73、74、75团。75团离总部远一些。73团策动容易，共产党员多，团长周士第也是共产党员。 大部分的人都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74团难度比较大，他的团长是张发奎的人。75团可以争取，虽然团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营连排共产党员很多，占全团的一半左右。本来，给我个时间吧，今天是26号，3天之内完成策动，并且带上武器弹药及所有装备，深夜撤离，在距离马会岭15公里铁道交叉口处埋伏。

0: 南昌堡一旦打响，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忠贞，尽最大可能多带队伍过来，还有武器弹药。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不回头，干到底。

0: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临行前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1: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1: 我当你南昌的枪手。河山统一，
0: 河山统一。
2: 你们兄弟两个的婚事也办了，我跟你妈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委屈了温英南英姐妹两个，等日子消停了，爸妈再给你们补上，好好的操办一场。
3: 行，等消灭了反动派，咱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再办上一场。
4: 你们俩赶紧走吧，没看见妈一个劲儿在抹眼泪啊。
5: 就差有过没有结婚了，也没个人惦记着。
2: 走吧，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好好的打，打赢了跟有过一起回来，
6: 也给他娶媳妇。
7: 爸，我不能带有家走，军队有军队的规矩，不能谁想来就来。
2: 这个我还不懂，他兜里有邓子恢的推荐信，尤家打仗不比你差，这一年多竟和农会到处搞暴动了，都说他是个打仗的苗子，叶挺师长保准满意他。看看你妈给他做的这身军装多神奇。
8: 哥，你放心，我不给你添麻烦，知道你和二哥是铁军，我比不上。
4: 你比得上，你加入党组织的年纪比他们年纪都小，农会的运动你哪一次不是冲在前头，枪也打得准，拼大刀你一个能拼三个。
3: 蓝英，有田会带上他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杀他们正需要人手。有田，回去跟队伍上讲，我们正在联合上杭的骄阳、财西各个妇女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让他们加倍偿还。妈，你也嘱咐几句让他们走。
9: 早杀完早回家，杀了外面的大头目，家里就太平了，抽空多睡觉，上战场眼睛就清亮，子弹躲得越多，杀的敌人就越多。你们哥三个不要惦记着家里，分神打不好仗。
10: 大哥三哥赶紧走吧，船已经到码头了。嫂子都装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4: 好了好了，
10: 现在正好是狗东西们打盹的时候，赶紧走。
2: 我也跟上去看看哪个伤员穿上不合身，我再改一改。
4: 爸，又不是长袍马褂，没有不合身的。
9: 你就不用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还要照顾你。
7: 爸妈，如果郭凤鸣回来了，组织上让你们转移进山就进山，一切听组织的，不要逞强，特别是我爸。
8: 妈，你眼睛不好，不要老不睡觉，眼睛清亮了做活就更快。
9: 知道了知道了，趁着狗东西正打盹，你们赶紧走。

0: 我们用这两块花布给俩媳妇做件衣服吧。哎，这姐俩就这么嫁过来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穿上。尺寸嫁过来的那天我就看好了，我说你才就是了。
1: 看见这画布就想起你当年织布的样子。
2: 要不是我当年藏起来，你早就把它当掉换稻谷了。还有两块给有国有叔媳妇，这块就给文英吧，她个子长又是妇女干部，太花了她不肯穿。
1: 不花她也没心气穿，她做吧。
2: 嗯。

0: 他们真的以为共产党能被斩尽杀绝？汪精卫信口雌黄，扬言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1: 他以为他宣布了分共，中国就是反动派的天下。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指责这里反共清共不彻底。
0: 周培德又跑去庐山撩妖，汪精卫直接下令，哪一个敢不按照他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执行，就按叛党处置。
2: 所以近几日，屠杀抓捕更加疯狂。
0: 我教育团有几名进步学员也被他们抓进了
1: 监牢，
0: 其中两名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昨天被杀害了。
1: 据说他们的监牢都挤满了，为了给再抓进来的人腾出位置，每天都要拉出去枪杀一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群众。

0: 老子现在就把监狱给他劫了，我让他们抓人，先把他们全崩了。
1: 贺军长，
0: 想崩他们那是一定的。他们欠下的这笔滔天血债，我们必须跟他们算清。
1: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杀人呐，哪里都有死人呐。
0: 干脆，明天就起义，我的二十军。

0: 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不必过来看，每位都有一样的，带在身上方便些。不过这是昨天夜里敌军的最后部署，也许这两天会有变化，因为刚才徐德利先生讲，这几天王军的23团、24团多次向江继环要地方、要人、要车，再增加火力点、炮点，应该就在他们驻扎的永和门附近。这里有3处明显的火力漏洞，我都标记上了，如果再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各位。
1: 徐先生，江继环同意加入我们的起义队伍了。
2: 他讲他至少会保证他的警备部队按兵不动，等待我们的起义军去包围他的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
0: 好，朱培德，机关算尽不如君呐。他忘了江继环是从哪里来的，从湖南，也是毛泽东的先生。
2: 我从武昌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讲，第一，祝我们暴动成功；第二，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准备在湖南也发动起义，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他。
3: 当然要支持了，我调部队给他。
4: 这个我们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上，戴英，记录下来。
5: 是。
3: 让起义的烈火烧死一切反动派。
0: 我的教育团侦查到的消息，张发奎在到处寻找你们两位。叶剑英同志正在周旋。
1: 如果剑英同志的身份暴露，就有被杀头的危险，而且张发奎会马上派追兵过来。
6: 剑英同志是不会暴露身份的，张发奎三个脑壳
4: 都比不上剑英的脑子灵光。来，我们继续。
0: 季良，去和教育团的同志们讲，今天周恩来同志一定会和他们见面。
5: 是。
0: 他们都要求看看你，我就答应了。东南西北中5个军营，一个第5军军部，叶挺师长应该从南门口攻入他们的军部。这中间有2处最强火力点，重机枪13挺，火炮3处，主要用来封闭通往军部的要道。但是城门楼2侧的城墙是最佳隐蔽点。
1: 看见了，我把蔡廷锴的第10师也带过来了，他不在，出去公干了。
0: 希望蔡师长他们不要过来得太快，这样叶师长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去压制北门和主城区的火力。
3: 王八羔子，武器还不少呢，画红点点的都是重火力，那这蓝的是？
0: 只有2-3挺重机枪，没有炮位。这红色标记是他们的军械库，蓝色标记顶端有3角形的是粮仓。
7: 我在想，南昌暴动，我们的起义军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呢？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双方交战起来，怎么分得清敌我呢？摘掉帽子上的帽徽，帽徽太小，硝烟弥漫，无法分辨。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个什么样的标识呢？
8: 哥，那里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中英才，又有周恩来、朱德同志在，标识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7: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非常紧迫。你们看，这里是南昌城，贺龙军长的20军和叶师长的24师都应该已经集结到了九江了。恩来他们没有选择在九江起义，而是选在了南昌，这是英明的决策。

0: 因为在上游的汪精卫和在下游的蒋介石
1: 无法利用长江水道快速出兵过来合击。
2: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如果他们过来打我们，一两天就可以赶到南昌。离九江最近的是马奎岭的他们的25师、73、74、75团，
1: 恩来他们一定会派人过去争取这几个团。这一枪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
3: 大哥，你还是讲讲我们湖南这里的事情吧，不要再分析他们了。
4: 泽建，你是晓得的，他虽然18岁那年做了几个月的军人，但是要带领起义队伍去打仗，他心里也是没有底数的。他是在通过周密的分析人家，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找一些可见之处。
3: 这哪里有可以借鉴的？我们湖南这里除了煤矿工人就是农民，武器都是大刀长矛、镰刀斧头。但是大哥你放心，我和陈芬已经在衡山衡阳组织了近500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0: 衡美的游击师还在吗？
5: 在，自马儿事变以后，敌人进行了几次清乡进剿，一共牺牲了153人，但很快就有新的人加入。就是年纪偏小。
0: 多大？
5: 最小的13岁，都是家里人硬送过来的，说怎么都是死，先去看敌人。
2: 年纪太小的要送回去，要读书，长大了再去看敌人。
3: 几个地方的学校都让他们烧光了，没有地方可读书了，妇女也没有夜校可上了。大哥，尽快行动吧，反动派不打倒，穷人就要饿死了。下个月就是秋收季了，那些恶霸地主们已经准备回乡收租收粮了，还喊话凡是跟共产党搞革命的，一粒粮食都不准留下。几个乡都进了很多的保安团和几个连的军队。
6: 萍乡的安源煤矿已经2个月没给工人发饷钱了，前几天工人们闹了一次罢工，但是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失败了。他们不但不给抚恤钱，还把工人们的家属从矿上的草棚子里赶了出去，并且把他们的老婆女儿扒光了衣服在矿区失踪。
7: 这是17师师长李明浩提供的消息。
8: 许克强派兵驻守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湘乡，
7: 他手下的1000兵力分布在平江、李陵、浏阳、铜鼓。
8: 由于蒋介石对他的马日事变非常赞赏，又给他调派了近1000兵力，
7: 他留了500在身边，剩下的派到了修水、安远、衡阳。
6: 这是目前拿到的枪支，矿工们已经把它们藏在了废弃的煤窑里，还有一些子弹，另外一批20几支枪一周后会运过来，还有炸药。浏阳的党组织正在稻谷山组织那里的农民制造手榴弹、小炸弹。
0: 买枪支的经费哪里搞来的？合作社老百姓的钱。
6: 你让我恢复合作社，不就是买武器准备暴动吗？
0: 哪里呀，我是想现在老百姓很快就会缺衣少食了，恢复合作社是为他们救救急。
6: 都是穷苦人，这急是救不来的，不如赶紧抄起家伙跟他们干。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至少让他们知道穷苦人是不好惹的，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了。这些合作社的会员知道我的用处，你放心，我的能力你知道，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大嫂已经把她娘家的所有家底都交给我，让我拿去变卖了。长工也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准备烧回家的钱也都交给了我。
3: 陈芬，快把我们的也拿出来。这是我和陈芬结婚，大哥大嫂二哥给我的陪嫁。一个金锁，3块大洋，这10块钱是我和陈芬攒的。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0: 这个应该是陈芬家祖传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听你讲过，是老人家离

0: 钟前戴在你手上的，快拿回去好好保管。
1: 大哥，这个手镯是我外婆生了我娘，就被地主拉去当奶妈，然后被霸占，受尽了屈辱。临终前，让她的姐妹偷偷带给我外公，我外公留给我娘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手镯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都会含笑九泉的。

0: 送陈文泽舰出城吧。
1: 好，
2: 回去跟他们讲，我们的革命不会失败。嗯，现在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最终属于我们劳苦大众。要活下去，要有策略的跟他们斗争。
0: 你们都是向上的领导，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要保护好群众，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3: 大哥，你们的企业一定要赶在秋收季之前，穷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革命啊。
0: 我正在给中央写报告，放心，你讲的大哥懂。
3: 嗯。

0: 明天到归队。是。 林永嘉，到！去火房报道。
1: 叶师长，我是来打仗的，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战场上不会给你丢脸。叶师长，请你相信我。
2: 如果不是邓子恢同志这封信，我会立刻赶你出去。
3: 我有我的规矩，
1: 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火房报道去。
3: 是。
2: 这次作战。 非同以往，而且我们是和北伐名将叶挺师长的铁军联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攻，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来教训他们了。
4: 虽然我们跟叶师长同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战斗过，
2: 所以今天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营义上的干部开个会。 相互认识一下，记住面孔。因为反动派穿的衣服跟我们是一样的，手里端的枪也没有两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我跟叶师长是同年，叶师长读书比我多，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21岁当上了优等生，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后来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 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长江城、平四桥、贺胜桥、夷一个团，打败了敌人6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战功赫赫。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
1: 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
2: 是。
3: 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 下面我补充几句：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而我们。 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两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
2: 十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20岁就担任了草原的总指挥。杀！他爱护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士兵的鞋子磨烂了。 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
3: 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1: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 奉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嗯，
1: 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2: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0: 这个不用担心，齐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2: 认可，
1: 进货吧。两万多战士呢？
0: 齐良，
3: 在。
0: 你去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3: 是。
4: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左臂系个白色布带，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
1: 好，这个建议好。
0: 要最白的那种，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
3: 明白。
0: 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2: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5: 写好了，签个字吧。
0: 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
1: 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0: 有剩余的，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
3: 明白。
0: 去啊。
3: 团长，你可是讲过的，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0: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
1: 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恽大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
6: 工人们昼夜加班，确保31号
1: 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
0: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
2: 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这10个字一定要大一些，要醒目。

0: 秋白，二十八画生，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了，他们是断开枪，追不上的。
2: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他们哪里是在清宫，是在屠城。 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
3: 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必须尽快在武汉。 召开这次紧急会议，
2: 1周前，他们就让我准备了。我每天都在准备。秋白，看到你来了。

0: 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润振，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又加印了一些带了过来。五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
1: 你还为我做了序。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
0: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时刻都在激励我。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
1: 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网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
0: 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却坚定地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被他拒绝。他讲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0: 青春之人类，
1: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0: 这个报告你还在修改？
1: 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
0: 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罗密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而且他讲话善于中间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0: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1: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第二，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小姑，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
2: 这么久才肯来叫我？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0: 还会有豆腐吃啊？
2: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不晓得是不是可口。
0: 嗯，纯纯的豆香味道。
3: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

0: 连续3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1: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2: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
3: 废除丧权辱国的21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国际之战争，人才之战争也。
2: 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际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1: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2: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4: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5: 好，
4: 成龙，你来起个头。
1: 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4: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成功，唱起来吧。
6: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好看，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破。
2: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

0: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六岁跟他妈在老家给大地主吃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挨饿。
1: 还要被打骂。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三天两头要做衣裳。 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听说是迟旺财抢来的，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那天，迟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只做女活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一进院子。 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
2: 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
1: 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两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迟旺财喝了两壶酒，死了。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 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后来。
0: 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在昌平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季布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知道，我
3: 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
4: 这个铺子不是我们家的，不知道这哥三个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2班。
5: 人数多了1/3。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是。王军的第3军第82师团在东湖的贡院，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程前，第6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鼎。 第9军27师、79团、80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那是一个老兵营，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第5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3军警卫团的2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
4: 在进攻过程中的侦察和警戒工作，
6: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4: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今天夜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好，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环那里。
7: 放心的进攻，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

0: 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作证。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1: 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2: 李三，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
3: 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4: 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旧饭台衙门、大石院街、牛横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洲。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

0: 今天夜里凌晨四时进攻，行动信号三声枪响，口令是河山统一。各位回去准备吧，我们回头见。
1: 是是是。
2: 团长，
3: 他你没敢拦，张国焘同志来了。
4: 他一定是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
2: 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
4: 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1: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2: 嗯，总指挥，
4: 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1: 是。
4: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5: 是。
1: 彭曼同志，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6: 明白，总指挥。
0: 共产国际太远了。

0: 朱德同志，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
1: 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0: 什么特殊时期？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跟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
2: 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

0: 三天前，聂荣臻同志就已经去了马会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的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一些人过来。
1: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
2: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
3: 张国焘同志，你经历了蒋介石叛变、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固，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2: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再不提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
3: 天下的党，
4: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你也是党人，
5: 朱德，
4: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起义如果失败了，死的人只会更多。
5: 就算死了，也要向反动派宣战。
4: 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0: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
1: 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
0: 再等一个小时。张国焘同志，我相信你，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仇恨，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工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2: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
0: 共产国际信任你，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

0: 尽量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娄团长讲，说我今天拉肚子。
1: 明白。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安一、永修两个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是，团长。
2: 恩来，我不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随便不行，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
1: 这个字我不签。
3: 恩来，建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艇，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1: 他们都还在吗？
0: 都在。
1: 建英讲他会尽量拖住，希望我们尽快行动。
3: 都是你！
1: 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
3: 你赶紧签字。
1: 他只要没有调军队，我们就来得及。 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改在1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臣。
3: 好，
1: 请徐特立和林伯驹先生留一下。
3: 是。
4: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啊！<笑>好了，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洁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 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真是感动了我了。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您帮我跟他讲，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5年。 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她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笑>你呀，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她写下一张永爱不朽的誓书。 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破你离婚，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1: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 宋家提出的条件，唯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
4: 毛凤梅那边的事情。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王军正、关志欧出席并讲话，噶玛泽登主持。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带您继续沿着金沙江，寻着先烈们的足迹，感受进藏部队与当地百姓在戮力同心、解放西藏过程中结下的不朽情谊。我去各地开展丰富活动，重温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凝聚感恩奋进的力量。唱支山歌给党听，区直机关2026年71歌咏比赛举行，噶玛泽登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座谈。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0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关志欧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清零西藏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自然资源系统的关心支持。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希望自然资源系统加强对西藏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优化完善空间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准备，预防在先，防范在前，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大援藏工作力度，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关志欧代表自然资源部感谢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和林草地质调查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领会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持续加大政策倾斜、项目支撑、要素保障、人才帮扶力度，援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关志欧指出，自然资源部承担着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的重要职责，下一步将与西藏自治区同向发力、同提共达，充分发挥部门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自然资源援藏工作，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优化，支持西藏统筹落实主体功能区等国家战略，帮助西藏联合开展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工程等要素保障，支持西藏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支持西藏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持续夯实人才援藏，拓宽人才援藏渠道，选派规划设计、生态安全、地质安全等领域优秀人才服务西藏、建设西藏，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治区领导龚慧才、淡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封成友，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谢成祥出席会议。

0: 从雪域高原奔流而下的金沙江下游牵起了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聚电镇。最早驻防聚电的第14军42师126团正是1950年由滇进藏部队的主力。当地百姓与126团雨水情深，自发将子弟、粮食与骡马遣送相助，为西藏和平解放的基石添砖加瓦。这一站，我们循着先烈们的足迹，去回望那段军民情深、戮力同心、各族同胞奋起笃行的不朽佳话。
1: 因为山高路窄，汽车不能通行，战士们背上了武器、弹药、干粮前进，每人背着80多斤的东西，越过高山峻岭，穿过原始森林。
2: 累，这里是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聚电镇露西村委会拉科伊。

0: 组，重走解放军进藏路，这里距离我们的第一站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鹤庆县兴屯镇是差不多91公里，然后距离我们的拉萨则是差不多1600多公里。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4军42师126团就是途经这里去往了西藏。自古以来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和商贸重镇也是在这里。
1: 这里就是以前的茶马古道了，云南进那个西藏的必经之路了。现在这些路都没人走啊，交通一发达以后你也是很难走，对不对？累不累啊？
2: 真的很累。
1: 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就是他往那个走的次数比较多，走的时间长，就成了这样，
2: 就留下来了马蹄。
1: 我外婆那个大概在16、17岁的时候，他那个解放军进藏的时候了嘛，帮解放军背那个军粮，当年就是走这条路。慢点啊，太难走了，慢点慢点。
0: 翻越山岭，沿着金沙江，我们进入了巨甸镇，看起来这里和126团有着紧密的联系。
3: 126团是我们最早驻防巨甸，而且驻防时间最长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又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50年8月5日，我们126团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的一个照片。为了便于行军的话，从编纵支队抽调了会藏语的35个人，组成了民族工作队，以便对沿途群众开展工作以及充当翻译。
4: 我的父亲呢，他是名字叫陈氏，生于1926年，他是三进西藏，他自己最认为自豪的就是跟随126团到西藏。我家父亲在16岁的时候，就是在90二婚的时候呢，丽江一个资本家做这个茶叶生意了嘛，当时在林芝、拉萨都有分行，他在这家呢当学徒。就派他到了西藏，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柜呢，就给他教了文化，也给他教了藏文啊。所以部队知道了他这个经历，找到他亲戚去的这种个翻译官，后来又跟着126团，又第二次就进了西藏了。当时听父亲讲西藏很穷，那我父亲他也是穷人，他也很同情那些西藏那些老百姓了噶，他说。太艰苦了，我那种吃得起苦的人，有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他们那种苦，是吧？
3: 126团驻甸烈士纪念园，它安息有我们的126团的14名先烈，同时它现在也是整个云南省唯一一个建在乡镇上的烈士纪念园。
0: 从60年代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巨甸村民、各年龄段学生和当地干部群众，都会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夕，有序地组织前来祭扫烈士纪念园。
3: 这个传统，我们巨甸镇已经坚持了66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有我们126团这些烈士一样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英勇牺牲才换来的。
5: 隔得这么远都已经听得到这个悠扬的乐声了。
0: 当年的126团在军内被人熟知的有两个方面，一文一武。武是指战功卓著，文则是指126团的文工团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民乐曲，比如说《欢乐的金沙江》。巨甸镇的村民们自发组建了民间乐团，自学排练了出来。
6: 因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呢乐友，很多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他们跟当时的126团的那些驻军部队的现在还是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对他们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有这种感情，所以大家演奏起来呢也特别的有激情，特别能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我们呢就是想把它延续下去，传承革命传统，更续革命精神。
3: 流过巨甸镇的金沙江是从西藏上游流下来的，这是一衣带水的一个血脉的联系。通过126团这个团，光荣的团，就把我们上游的西藏和我们下游的云南省的我们的巨甸镇串联到了一块，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我们的一个同心结。1950年进军西藏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云南的滇西北的各个州市老百姓

0: 自发的就给我们的青藏部队捐献粮食，然后出骡马，然后出民工，来作为我们亚历山青藏部队的运输辎重以及运输武器弹药的一个民工队。我们各族同胞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共同才取得了我们的西藏和平解放这样一个重大的胜利。
1: 这次我们只能说是千万分之一不到的体验了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这么一条路，也真的是非常辛苦了。我刚刚一路上摔了很多次，而且也一直很担心会有蛇，所以我想说，我非常切身的感受到了对先烈们更深一层的敬佩，真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完这一条进藏路。
2: 连日来，我去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重温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感悟发展成就，凝聚感恩奋进的力量。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近日西藏民族大学举办校园文化主题日活动，原创诗歌朗诵、全员齐唱校歌等精彩环节，充分展现出全校各族师生同心向党、携手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3: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场活动更像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借助文艺展演、成果展示、沉浸式打卡等同学们喜爱的形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我们在一起共建美好民大、共同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念和力量，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几个字真正植根心底。
2: 为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波密县清多镇巴康村组织群众代表、学生代表走进清多镇巴康村红色美丽村庄展览馆，开展主题参观学习活动。在展览馆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老物件静静陈列，生动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巴康村在群众生活、乡村面貌、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的翻天覆地变化。
4: 我每次来这里感觉都很深，看到了这些老照片才知道日子过得很幸福。我也经常身边的小孩们要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好好读书。
2: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自治区宣讲团走进纳曲市聂荣县，开展专题宣讲活动。宣讲人通过丰富史实案例与系统理论阐释，全面梳理了西藏自古以来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生动回顾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
5: 听完本次宣讲，我感受颇深。如今的幸福生活与繁荣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凝聚着父辈一代的艰苦奋斗，我将心怀感恩，坚守法治初心，立足检查本职，维护民族团结，主动担当履职，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6: 为庆祝建党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20号下午，唱支山歌给党听，屈指机关2026年及歌咏比赛在拉萨举行，15支屈指机关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队伍以饱满热忱抒发爱党爱国情怀，展现忠诚担当、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赛场之上，既有铿锵激昂的红色旋律，又有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选手们深情演绎，气势昂扬，真挚的歌声让现场观众备受感染，心潮澎湃。
7: 整场比赛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庄严而热烈，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歌声嘹亮，一首首红歌既唱出了对党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生动展现了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现场极具感染力。
8: 一首首歌曲既让我重温了党的奋斗真诚，也见证了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此次的歌咏活动也让我在歌声中汲取到了满满的精神动力，
9: 这次活动让我们深受鼓舞，今后我们将会把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定理想信念。
6: 经过激烈角逐，十支队伍获得比赛的1、2、3等奖。
10: 这次我们台得到了那七合唱歌咏比赛的第一名，我非常开心，这份荣誉离不开我们队员的辛苦付出和团队的协作，这份荣誉和这份精神让我们在今后做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
2: 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一

0: 平座谈，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伽玛泽登对中国农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中国农业银行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到实处，进一步关心西藏，支持西藏，为西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藏发展，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王志恒表示，中国农业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为进一步支持我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现有系统处理能力日益紧张问题，近日新一代财税官库银横向联网系统税收收入功能在我区成功上线，标志着我区国库收支工作正式迈入电子化新阶段。
1: 系统上线期间，业务运行全程不间断，稳定运转，政务金融服务连续性大幅提升。最重要的是，该系统进一步筑牢了数据安全底线，杜绝了数据泄露风险，既保障了客户隐私，也让银行合规经营更有底气。
0: 财税官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税务、海关部门和各商业银行的信息交换中枢，是国库收入和支出业务办理的电子化通道。新系统由原来的集中式架构转变为分布式架构，安全性、稳定性、业务处理容量和处理效率都得到有效提升。企业和个人办理缴税业务较原系统更加快捷，处理结果反馈更加及时。
2: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将继续推进新一代财税官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建设，逐步上线支出、退库、免抵条等更多财政、税务、海关业务功能，为国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健、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0: 5月20号，巅峰一行2026纳木错徒步大会在拉萨市当雄县举办。本次徒步大会全程4公里，澄澈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徒步爱好者们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出发，沿着纳木错湖畔沉浸式领略纳木错的自然景致，感受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徒步途中，风光与公益同行，热爱与守护并肩，徒步爱好者们步履从容，一边沉浸式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一边化身生态守护者，弯腰捡拾湖畔散落的塑料瓶、包装袋等生活垃圾，统一收纳整理，用举手之劳践行无痕户外文明出游的环保理念，共同守护纳木错的纯净生态。
3: 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有意义，风景特别的美丽啊，天空特别的蓝。参与了捡垃圾的这个活动，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也感谢大家的馈赠。
4: 希望借此徒步大会，可以向更多的朋友们宣传我们的文明旅游、环境保护的公益理念。
0: 为保障徒步大会平稳有序、安全开展，不仅在徒步沿线多点布设休息补给站点，还提供了各类物资补给，同时全程配备安全保障车辆与专业救护车，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全方位守护选手们的安全。
5: 除了常规的补给以外，还准备了高原特色的热食，比如说热酥油茶，还有牛肉汤。赛道上保障车、救护车，都是为了让选手安全地完成这次的徒步。
0: 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6: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5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大气污染13个，生态破坏12个，噪声污染4个，固肺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0: 截至二。

0: 2026年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三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20号，第19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自治区社科院开讲，讲堂围绕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主题，邀请专家进行系统阐释、权威解读。来自我区社科工作者代表、自治区党委党校、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代表100多人参加，通过学习，进一步提升了参会人员相关政策把握水平和能力。
0: 近年来，我区公共交通持续聚焦国家双碳目标，通过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新能源化，不断筑牢绿色基地。截至目前，全区公交车总量为880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实现100%，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新能源车辆占比分别达47%和83%。
1: 自26号起，湖北武汉至西藏林芝的定期客运航线将开通运营。该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二、六直飞2班，单程飞行时间仅需约3小时。航线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可实现当天往返。
0: 日前，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乡乃萨村成立运营。服务中心服务范围包括耕、种、管、收全链条，并配备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农资保障等配套服务，标志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向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新模式。
1: 日前，昌都市卡若区举办文明实践积分制宣传推广活动，各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展示积分制务实做法，分享推广经验。活动还向70个乡镇街道村社发放积分兑换物品18种，19000多份，推动积分制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那曲市比如县充分依托 AI 智慧诊疗新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体检。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断系统已完成体检3万多人次，完成胸片 AI 智能诊断7400多例。智能化改造让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让基层群众享受到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捷。
1: 日前，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特色文创市集互动，集中推介波密文创 IP 好物以及各类特色产品，还同步推出米堆冰川门票减免，邀请游客免费体验藏式林卡等多重文旅福利，让市民游客感受多彩自然人文魅力。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名贵药材三箱，锦帛五箱，金玉。
1: 刘宅怎能如此？心腹还在这儿呢，太荒唐了。
2: 玉露，
0: 丫鬟一个。
1: 公子，
2: 小心。怎未听到宾客走动？
1: 宅中一个宾客都没有，刘家的人全都聚在咱们嫁妆那儿估算盘呢。新郎不来骑马迎亲，已是不服礼数，如今连宴席都不摆，还让我们从后院进，没有这般怠慢心腹的。
3: 亲家母卧病在床，亲家翁忙于照料，我们念着你是个孝顺孩子，并牵肠挂肚，无心应付宾客，这才没有大操大办。
2: 牡丹不在乎这些虚礼，一切全凭二老做主。
4: 属下去了。
0: 吉时已到，
5: 请郎君。

0: 黄
1: 大秦的日子喝成这样，成何体统？赶快过来行礼！
2: 行了，是你，
1: 不是我，刘子树。
3: 主家，他目有动机。这子树一向斯文守礼，今日被迫娶亲，有点脾气也是正常啊。
1: 就是，还不会放军过来？
2: 我去。
4: 望镜斩败。

0: 刘家郎君还没来吗？
1: 连个人影都没有。娘子分明是正妻，却不能入郎君的正房，只给安排在这偏僻的小院子里，不就是瞧不起我们是商贾出身吗？主家经营着十几家药材商铺，娘子自幼便是堆金叠玉的，哪里受过这么大委屈？都快子时了，我找刘郎君去。郎君，
2: 我告诉你，海芳，若非是父亲要靠这份嫁妆来捡燃眉之急，你绝无机会攀附上我们刘宅。
1: 郎君，
2: 走开！我们刘家三代簪缨，驷马高门。我刘畅就算娶不到我心爱之人，也该配一个官家贵女，金枝玉叶。如今被迫接受你这商贾之女，是我此生所受最大的耻辱。你可听好了。从今日起，我绝不会踏进这房间半步。

0: 走了，这会儿应该都已经离开院子了。
1: 终于走了，再不走的话，我胳膊都要举僵了。他没伤到你吧？
0: 我就知道娘子不会为了这等无理之人伤心的。
1: 伤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不乐意娶我，难道我就乐意嫁给他吗？这个刘子舒明明比我年长几岁，可是性情呢却如此执着。我俩皆是迫不得已成婚，我还没说什么，他倒是先委屈上了。乖玉露，不哭了。如今母亲服了刘家的贡药，气色已经大为好转，我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0: 这玉佩水头不错呀，一个下人佩戴如此贵重之物，不妥当吧？
1: 母亲，此玉不是什么稀罕物，牡丹只是看着它与玉露相配，便在玉露生产。

0: 是作为礼物赠与他戴着。你何家是药材大户，自是看不上这些东西。但一个下人披荆戴玉，若是叫外人看了去，还以为我刘宅挥金如土，治下不严。
1: 摘了吧。
0: 主夫人说的是，玉露回去便将此物取下。
2: 我也是为了玉露着想，太过招摇，难免会被人嚼舌根。这玉佩我先代为保管，他日玉露出嫁，自会放入嫁妆中。多谢母亲挂怀。你能明白为母的苦心便好。近日你与子舒相处的如何？他还是不进你的院子吗？是。
0: 妻以夫为纲，你若是无法讨得子舒的欢心，便是失了德，懂吗？
2: 是我性子木讷无趣，任夫君不喜，还望母亲责罚。
0: 母亲不是要罚你，是要给你出主意。省事在即，子舒虽已是相共进士。 但是满腹经纶之人，若拿不出钱帛上下疏通，也难以顺利高中。你作为他的夫人，理应为他打点一二。
2: 以夫君的性情，恐怕不会同意拿钱帛打点官场的。子舒一心向学，自是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牡丹。 你出身生骨，与子舒差距甚大，也只能从钱帛上出一些力。母亲这么做，也是为了拉近你二人的夫妻情谊，懂吗？
1: 牡丹明白了。子舒来了。母亲，
0: 快来坐下。
1: 是。
0: 子舒近来可是瘦了些，准备科考固然重要，但是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呀。
1: 儿子明白，多谢母亲关怀。
0: 行了，先吃饭。嗯。说起科考，牡丹每次去浮云观都会为你祈福高中，你也应该谢谢他。
1: 科考靠的是真才实学，何须求神拜佛？
0: 他是觉得我没有才华，只能依靠鬼神保佑吗？牡丹并无此意。你别这么说，牡丹也是为了你的仕途着想。提及仕途，牡丹倒是有一些想法，说与你夫君听听。是。夫君日后步入官场，少不了上下打点，结交权贵。
1: 牡丹庆典了一些钱帛，方便夫君日后。我刘畅苦读数才，志在鸿鹄，他日金榜题名是要靠自己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不要用你伤我之家的侠爱之心，脏了我的仕进之礼。
0: 这孩子怎么还动气了呢？
1: 牡丹也是为你考虑。他究竟是为了我考虑，还是觉得我根本无法凭借自己的才华经营职场？
0: 只能仰仗这些寒门走道的。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不愿意就算了啊！母亲，好好劝劝牡丹便是，先吃饭吧，啊！
2: 儿子先去告退。
0: 哎，你也是，说话直愣愣的，你就不能说两句软话哄一哄啊？
2: 您刚刚已经看到了，夫君心意已决，想必多劝也是无用的。
0: 你久居深闺，不懂得这官场的弯弯绕绕。子舒他为人清正刚直，不愿亲自送礼逢迎笼络人心，但是我们为了他的仕途，必须提前为他打算。
2: 可是夫君刚刚已经拒绝了。
0: 卖如

0: 何？若怕他不悦，咱瞒着他便是了。
1: 牡丹，我和你父亲不会成你这份情的，啊！
0: 好孩子，你安心去筹钱，志月的请安都免了。
2: 多谢母亲。
0: 今日你要去浮云观祈福，不可穿得如此招摇。
2: 是。
0: 记得吃斋饭，莫要沾荤腥。心若不成，祈福就不灵了。
2: 是。
3: 气死我了！明明是刘夫人想花钱疏通关系，却偏要靠娘子的嘴说出来。他们二人母慈子孝，坏人都让娘子来做，还不让穿新衣，不让吃荤腥，衣食住行全受他们摆弄。这宅中的下人都过得比娘子舒坦。
4: 瞧你，小脸都气红了，跟我说三遍：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3: 不生气，不生气，怎能不生气？一年前分明是刘主在官场亏空，想把咱们何家当作摇钱树，提出联姻。可他们呢，一面向娘子伸手要钱，一面又处处挑刺。那刘畅更是五次三番来羞辱娘子，还有这女妓，还让咱们挂出来想规训娘子，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4: 当初我母亲病重，没有刘家的御赐子洗碗，一线生机，而那时无论对方提何等要求，我都会同意的。
3: 可那公要只是徒有虚名，夫人还不是没过多久。
4: 世事难料，怪不得别人。
3: 这刘宅就是个火坑，夫人没救成，还把娘子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4: 玉露，刘家遵守了诺言，拿出了公要，我们又怎能背信弃义呢？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不过是冷遇跟白眼，我受得起的。

甚心在上，牡丹用钱来叨扰，愿诚心可以感动上苍，保佑母亲泉下安息，不再受病痛之苦。

娘子，相夫睡着了，可以放松一下了。你说，快快快，切切！扶我一下啊！

0: 点，
1: 慢点，慢点。
0: 玉露，帮我看着点啊。
1: 好，
0: 我先走了。
2: 累坏了吧？喝点水。
0: 多谢林叔。

0: 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这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了，也不让你吃喝，这不是折磨人吗？
1: 这刘家主家呀，对江湖术士是言听计从，非说让我跪满五个时辰，否则呢，就无法去刘宅求得庇护。
2: 娘子嫁入刘宅呀，确实是受苦了。
0: 以前在何家，在自己的铺子里，人人都会呵护你。现今呢，你是一天比一天憔悴了。
2: 何店主若是知道，
0: 肯定会万分痛心的。
1: 如今父亲的铺子又关了一间，于是心烦意乱了。牡丹不想再让他担忧了。不说这些了，这是给九儿的药钱，您收着。
0: 哎呦，不可！
1: 您拿着。
0: 我不能再收娘子的钱了。这大半年受娘子照顾，九儿的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呢。
1: 大病初愈，正该养好身子，何况最后几服药更不能耽误。您说，您是父亲的老伙计了，若不是何家这些年生意不好，铺子关了一间又一间，您也不至于失去生计，跑到观众来做工，这点帮助是应该的。拿着，算我给九儿的，拿着。
0: 我替小女，谢谢娘子。
1: 不必客气。
3: 哎呦，
1: 怎么了，林叔？
0: 哎呀，
1: 这是什么药了？
0: 老毛病犯了，不打紧。
1: 这花盆要送到哪儿去啊？我帮您送吧。
0: 不可，这花是要送到南边的祖天师殿，距离可不近呢。
1: 别忘了，我从小跟着母亲养牡丹，整日搬运这花盆和花肥，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再说了，马上就要日落了，我得赶回那主殿去，顺手的事儿。
0: 那个，
1: 我走了，林叔。
0: 哎。
2: 谢谢娘子，
1: 快歇着。

我以为神仙都是慈眉善目的，没想到祖天师如此威严，怪不得是专整小人的。那刘斋小人之家整日欺辱于我，还非要逼我给刘畅祈福。既如此，我向您许愿好了。愿我那夫君如厕无愁，梳头掉发，纳妾无性出墙，科考押题不中。玉露说的没错，这刘家呀就是个火坑。当年母亲病重，父亲低三下四的去求供药，我们有钱，他们有药，本来一桩生意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可谁知这刘家主家听信江湖术士之言，非说我的八字能够旺他们刘家，偏偏让我嫁过去才给供药。他们还把我当成摇钱树，要我们家铺子每年的收益都要分他们五成，害得父亲的生意每况愈下。这还不算完，他们还偷偷挪用我的嫁妆，没收玉露的玉佩，简直就是诛求无厌，恬不知耻。

0: 谁？
1: 吾乃祖天师下凡，被戏女的真心打动，特来帮你渡过难关。
0: 这样，祖天师打算如何帮我呢？
2: 大胆狂徒，竟然敢在天师殿里面装神弄鬼！
3: 不信是吧？本天师掐指一算，你便是那刘宅的儿媳，你的阿公是东都留守判官刘深。
0: 这样啊，这祖天师龙翔虎视，威武不凡，你这副样子当真是天师？
3: 怎可以貌取人？本天师显灵呀，就是要助你一臂之力，只要绢帛100匹，便能让你得偿所愿，驱散小人。
0: 原来如此啊。
4: 哎，
3: 轻点，您妇道人家怎能如此泼辣？
0: 鬼祟之人，竟然还说我泼辣！
2: 走，带你去见官。
3: 哎，堂堂天师怎可随意离开大殿？再者说了，现也是日入时分，说不定啊，官府根本无人值守。
0: 今日算你走运。

0: 这位女施主，走了。老君，怎么回事？这次买的蒙汗药劲儿好像不够大，他突然就醒了，也吓了我一跳。
1: 我看你就是欠教训，办事如此不牢靠。说好了昏睡一个时辰。
0: 我是在休息了半个时辰便醒了一个，还闹出如此大动静，险些被人察觉。
2: 春鱼看管不力，一不小心让他踢翻了烛台，请郎君责罚。
0: 都说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我看也不尽然。
3: 别这么大呼，
0: 放屁！你们可是我千辛万苦请来的贵客，
2: 何必如此戏弄这些学子？
0: 因为有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要在观中落脚吗？我此次来是奉宁王之命陪县主散心，县主要去留宅会他的老情人，我当然得一同前往。 如今看来，这小人一家有意思的很，不去会会，岂不可惜？

0: 子书，暌违日久，全念音书。今朝执笔，一喜无忧。喜之无夫时事，终得自由身。忧之一别数载，不知君心今何在。相思尤甚，书不尽矣。幸不日吾将至洛阳散心，尽盼重逢。
1: 三年了，没想到你我二人还能再相见。幽臣，不知如今你是何模样了？

0: 擦药了。
1: 好，来，
0: 又肿了一片。主教夫人实在狠心，跪这么久，连垫子都不许用。
1: 哎呀，不打紧的。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去祖天师殿送花的时候，趁机许了愿。我祝柳长如厕无愁，梳头掉发，也不知道祖天师能不能显灵。
0: 这刘畅确实讨厌得很，娘子被夫人逼着给他抽签，他非但不感谢你，还骂你。他要是真清高，就把咱们何家帮主家打点的钱帛都吐出来啊！
2: 讨厌刘畅，刘畅讨厌。
1: 水水说的没错，刘畅讨厌，水水最可爱了。
0: 夫人要背着刘畅打点，他若晓得了，恐怕还会迁怒娘子，何不干脆将此事原委告诉他？
1: 告诉他又如何呀？我毕竟是个外人，他们呢母子连心，难不成还让他们二人为我打一架？
0: 可是娘子两边受气，太委屈了。娘子自小活泼聪慧，未出阁时帮主家打理账目井井有条，自从嫁入这刘宅，整日困在这小院中，每每见到刘家人都只能忍辱含羞。
1: 我这跪了一天了，腿都僵了，活动活动。
3: 来，玉露，接着。被遗忘的这小院子里也没什么不好的呀，无人打扰，清静得很。每日更是有你、这些花，还有甩甩的相伴。闲来无事的时候，便寥寥食索，细细不打，这日子也不算是煎熬。至于刘畅嘛，我虽然讨厌他，可是我也能理解他为何这般对我。
0: 理解他有什么好理解的？分明就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假君子。
1: 刘畅这个人呀，苦读多年，为的就是科举高中，光耀门楣。由此可见，也算是个上进之人。
0: 娘子每次都这样说，可他若真的这般好，娘子不早就倾心于他了？
1: 倾心？倾心是不可能的。该夸的要夸，该骂的要骂。刘畅这个人太过于痛恨这场交易婚姻了。明明是刘氏的荣辱令他屈膝，是门第之见拆散他跟县主。可是他呢，想不通这些，把所有的怒怨跟不甘都撒在我的身上。可见此人啊，心性偏激消沉，却还多福终身。所以我们各过各的，相安无事是好。
0: 还是娘子想得通透。那以后这漫漫岁月，我们就一起养花逗鸟，饮茶作乐。
4: 饮茶都没去啊？
1: 去把我的葡萄酒取来。
0: 是。
1: 珊珊，明日无事，咱们一醉方休。
0: 好。娘子出事了，娘子快醒醒，快醒醒！
5: 怎么了？这夫人又让我去家庙站规矩，还是宅中缺钱了，又要找父亲啊？
0: 吉安县主明日要来宅中做客。
5: 关我何事？不用理他。
0: 为了接待县主，主家叫人把咱们院里的牡丹都挖走了。
6: 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听下人说，昨天晚上就来挖了。
6: 快快快！

0: 这花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们这些花匠是怎么当的？让你们挪个花都不会。明日县主若是见了，你们两个的脑袋假起来都不够赔罪的。父亲，
1: 牡丹，你可来了，快帮为父救救这些花吧。
0: 父亲，林若是御花，牡丹可以亲自去花市帮您挑选。您何苦临野将我院中的花都挖到此处呢？
1: 这些名品牡丹极为难得，花市一般的货色岂能与它媲美啊？再说了，听闻你昨夜饮酒，早早就歇了，为父实在不忍心打扰你了。牡丹，不会怪罪为父吧？
0: 牡丹不敢。好孩子，
1: 为父本来不想辛苦你亲自动手。 没想到你这些牡丹如此娇气，我请来的花匠根本照看不好。牡丹，快看看，还能救过来吗？牡丹，你一定要救活他们呀！明天登门的贵客啊，不仅有宁王的爱女吉安县主，还有位御前夫人蒋长阳。你在内宅可能有所不知啊，这蒋长阳不仅是光禄寺的少卿，还兼任花鸟使一职。
0: 专为圣人网罗天下奇人一品，明日若发现花艳无花，罪同欺君，我们刘宅上上下下都要受牵连。父亲无需多言，明日不管何人来宅，我不在乎。你这是何意啊？这些牡丹是母亲给我的遗物，无论明日贵人来不来，花艳白不白，我都会竭尽全力的挽救他。
2: 只要你能救活这些花，让明日的贵客满意，
0: 眼后宅内的奇珍异宝随你挑。这些牡丹便是我的珍宝，只要它们安好，牡丹别无他求。
3: 安心弄，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0: 玉露，去咱们院中将存的花肥还有原土拿来。
4: 是。
0: 二位。 这些花必须要用打神来放置两天的井水浇灌，若是院中存水不够，便要去院外打上两桶河水前来。
1: 听懂了吗？
5: 是，
1: 快去。
0: 劳烦父亲让一下。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哎，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好了，放走我的朋友，放走我的朋友，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听门令郎如日将入京赶考，全子也要参加今年的盛世，不如让他俩结伴同行，我家小儿得县中青眼，迟早加官进位，日后我们两家多多走动，官场上互相帮衬，总有注意呀。
1: 谁能与明王结亲？
2: 我的余生是中国人，花鸟使陪同县主散心至此，大王看到他的女婿是谁，民不聊然。我可要提醒刘判官，小心朱安当。

0: 子说，许久未见，近来可好？
1: 不好，听闻县主之事，还望县主莫要有死过人。
2: 花宴已备好，请花鸟使必禀。
3: 路途劳顿，我家郎君还在小憩，请稍后。
2: 好，好，好。
3: 郎君，该起了，大家都在等您。
4: 嗯。

0: 有理了。
1: 花鸟使昨日又醉卧何处了？睡了一路，让人好等。
0: 这不是想给县主

0: 多留些寒暄的时间吧。刘判官不会责怪在下吧？
1: 怎敢怎敢，县主和花鸟使来到宅中是刘差蓬荜盛会。

0: 3次。
1: 县主，请。小心台阶。这环境啊，这花都是为你们来特意准备的。县主，你看那边还有几个非常稀有的品种，来看一下。
2: 洛阳官场卧虎藏龙啊，刘公有心了，竟然找来这么多连长安都难得一见的名品。
1: 下官的儿媳善植牡丹，再新奇的品种都能培育。花鸟使喜欢哪一株，可以带回家尽情赏玩。
0: 这是娘子的嫁妆，
2: 原来是少夫人养的，那还是算了。君子啊，不夺人所爱。
3: 今日前来，本想簪鲜花配妆，哪知馆驿简陋，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一朵。这满阳的牡丹倒是能够入眼。
1: 好，这一朵是吧？来，
4: 且慢。
0: 县主见谅，承蒙县主垂爱，实乃牡丹之幸。只是这些牡丹，乃是家父家母所赠嫁资，就算丹娘愚钝，也不敢不孝，还望县主能够垂怜。
3: 你孝不孝顺，与我何干？
5: 刘真，既是他的嫁妆，算了吧。
3: 子树，一朵花而已，你都不舍得吗？
0: 县主乃是天家之女，什么稀罕物没有见过呀？丹娘实话实说了吧，这些牡丹在县主的眼中那是寻常花草，可是对于我而言，那可是价值不菲的傍身之物。还望县主可以高抬贵手，何必跟我一个威望妇人计较呢？
3: 说来说去，原来是为了钱呀。的确，牡丹在我们眼中是花，在商贾之人眼中却是一个个金疙瘩。
0: 县主说的极是，只要将这些花折枝插土，用心照料，来年春发，一朵生两朵，何止是金疙瘩呀，那简直是年年能生钱的活财神。
6: 够了，
2: 捉襟是块粗俗，冲撞了县主，还望县主莫要与他一般见识。哎呀，县主天生丽质，即便不簪鲜花，也是风姿出众，园中其他的庸脂俗粉哪里可堪一配？算了，就把这些金疙瘩留给少夫人。
3: 本县主大度，那就算了。
0: 多谢县主。
7: 县主，臣妇带您去水玉亭小憩，这边请。
0: 县主慢走。
2: 说到做到，我来帮少夫人除小人来。少夫人是想要100匹的处罚，还是80匹的处罚？
3: 丹娘一朵花都不肯让，吝啬得很，哪里请得起花鸟使出马？况且，自家的小人理应自己除之，就不劳烦你了。
8: 花鸟使。
2: 陈留守，
9: 许久未见，还是这么风流俊逸呀！啊，好像是，这是
0: 刘宅。

0: 何蹭这么热闹过？主家夫人那一脸巴结的样子，还嘲笑娘子市侩，他们又好到哪里去了？刚刚在职
1: 的，我若是不装作贪财的样子，刚刚县主怎么会轻易的松口？这些牡丹是母亲留给我的念想，我必须要守住。没人比过两句有什么要紧的？
2: 来看花啊，那边还有。
1: 真好意思，你这么说，这可是少夫人的金疙瘩。
0: 县主对郎君含情脉脉的，想必也是旧情难忘，所以刻意来刁难娘子。
1: 无妨，若是刘畅和县主想要再续前缘，必定容不下我。若是他主动合理，那便是刘家先行毁容。我有什么不答应的道理？这于我而言，也许是一个好机会。
0: 可一旦合理，外人便会当娘子是弃妇，以后再离婚只怕……
1: 傻玉露，这日子呀，是要过给自己的，何必在意他人的眼光？
3: 这两位是王府尉之女，何意何花？
4: 见过花鸟时，
0: 我一直以为贪官要么长得肥头大耳，要么长得獐头鼠目，没想到这花鸟时竟如此潇洒清俊。
3: 这位是？
0: 你看那些未出阁的娘子，眼睛都快粘到她身上了。
1: 这平头百姓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之地，在他们眼中都是市侩粗鄙，而这些当官的贪得无厌，收受贿赂，却成了他们眼中的乘龙快婿，往上爬的青云梯。如今这官场，真是越发的乌烟瘴气。
5: 各位贵宾，午时已到，请入席吧。

0: 小小的贪官，日后说不定就调入京城，地位更大了。
1: 郡主，这样不合礼数。
2: 子舒，你我许久未见，我不想离你太远。
3: 坐下吧。
2: 娘子，那我们
4: 无妨。那还有座位，坐。
3: 这满园的国色天香，哪有合欢花的位置呀？无花无果倒是相称。

0: 相比，
1: 何如？
0: 自然不比公主，但也算是有模有样了。
2: 岂止是有模有样？
3: 这

0: 情圣设在此，替天行道，
1: 噗呲亮丽，
2: 黄牛使坏功夫，
3: 没听说过呀。
1: 此乃御赐宝剑，利刃出鞘，犹如圣人轻。还等什么呢？护驾！

0: 此人之前在福云观里面装神弄鬼，如今又进献狗仗人势之子，这圣人身边的红人果然不一般。
1: 是下官疏忽，没有查验清楚，才让贼子混入其中，所幸没有伤到县主归梯，但仍打扰了县主与花鸟使的雅兴，请贵人恕罪啊。
2: 刘宅失察，让县主和花鸟使受惊了，请二位贵人大量，从轻处置。
0: 子舒，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起来吧。看在你的面子上，罢了。花鸟使觉得呢？
3: 此事啊，也怪不得刘公。你呀，不过是运气差了些。若今日换陈留守接待，也少不了这么一番闹腾。什么玉玺呀、银次呀，每个月都得来上这么几遭，我都已经习惯了。你看我这些手下，都熟练得很。刘公，不必放在心上。都起来吧。
1: 多谢县主，花鸟使宽宥。
0: 作恶多端，引人追杀，不引以为戒，这还骄傲上？
1: 两位贵人胸襟宽广，下官自愧不如。
2: 多谢县主。
0: 方才不是改口了，怎么又叫回去了？我还是喜欢听你唤我名字。
2: 刘真。此处混乱不堪，你望二人先去一旁赏花吧，一会儿下人收整时别冲撞了你。

0: 待不周，忘情。哎呀，
1: 哎呀，刘公，子谦了。
2: 今日花宴，牡丹夺目，我等借县主与花鸟使之光一饱眼福，甚为荣幸。县主与花鸟使暂居此地，日后少不了筵宴酒席，咱们两家可要多多走动啊。
0: 那是自然。
2: 花鸟使，这宴席无法继续，本官就先告退了。
3: 诸位且慢，刺客已擒，各位走什么呀？咱们接着喝，接着玩乐，才是正事儿啊！
4: 对对对，好，我马上派人收拾干净。
5: 来人呢？
3: 不必劳烦，交给我的人便是，他们有经验。川鱼，
6: 是。按老规矩，刺客押走，收整残局。
7: 是。贪官不都很怕死吗？这样花鸟使还有心情继续营业，真不要脸，犯什么愁？

0: 想拍手叫声。
1: 我虽不介意此事啊，但我来之前圣人特意叮嘱，让我看看洛阳是否如传言般的人杰地灵。今日之事待我回到长安，该如何同圣人讲？
2: 下官
1: 刘公不必如此，我要你这虚礼做什么呀？
2: 你花鸟使之间多少失礼，可以免这失察之罪啊？
1: 此罪嘛，是大是小，且看我回行的马车走得是快是慢。我这人忘记的，若回程的马车走得足够久，待我回到长安时啊，便什么都忘了。那圣人便只知道洛阳春暖花开，百姓富足。
2: 小小圣人和花鸟使的敬礼，足以压的马匹举步维艰，请放心。
1: 刘公是个明白人，日后定会平步青
2: 云。谢谢花鸟使。
3: 哎呀，酒足饭饱，不如玩点什么，活动活动筋骨啊。
4: 我记得紫书颇爱射箭，宅中可有箭靶？
3: 有，县主
2: 请。请
5: 牡丹，去准备些茶点。
1: 紫师兄，请。

0: 射偏了。
1: 蒋兄，方才来了一阵春风，虽吹烂了蒋兄的准头，却是春风得意的好兆头。蒋兄，喜事将近呀！
0: 你们洛阳还有这种说法呢？

0: 不争春颜色，秋起入云天。瓜粮食，这真是大吉之兆啊！
1: 说得对，说得好，
2: 大吉，
0: 大吉，大吉啊！

0: 射箭无趣，不如改为投壶如何？
1: 好啊，
2: 投壶，对对对，投壶，投壶好啊！大家跟我去花园投壶吧。县主，
1: 好好好啊，走，
3: 行，
1: 行行行，
3: 蒋兄，
0: 你们先行。

0: 损人为何刻意收敛锋芒，又专设置招财铜钱。
1: 一点薄鱼，
2: 谢谢。
1: 慢走，慢走。李哥，夏小娜，
3: 谢谢。
1: 张夫人，慢走。
4: 谢谢。
1: 再来，再来。
4: 我方才碰到阿明的小厮，这才知道花鸟使带来的那几架马车竟都是空的。那几架马车乃圣人亲赐，代表着圣人的无上荣宠，而花鸟使的规矩是空车出行，满载而归。不愧是天下第一坛。
0: 花鸟使此人深不可测，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这件事情我们不要管了，最主要的是去找主家夫人，将牡丹尽快移回我的院中，我方能安心。
5: 牡丹一出，头不出这么多钱，家里也拿不出来。
6: 看来，只能把御赐的紫溪丸卖了方可。
7: 那更要关键的时候能救人性命，
8: 别胡说八道。何时进门？他父亲不是给了一大笔钱吗？如今都花没了，不知如何是好。
5: 主家，宅中来了这么两位贵人。且不说酒席招待花费了多少，接下来他们还要
6: 暂住宅中，家里就是有金矿也不够用啊。
7: 这个富有人家就是见识过，儿子的前程仕途，刘氏的门楣能不能光耀，就看这几日了。
6: 可是现下，
9: 之前不是有人看好了何氏裴家那几间铺子吗？
8: 那娘夫带着上房就很慢，他们躲了一阵。
7: 莫再打工娘的主意，
8: 千万不能让何氏当年我们本部一夜之间。

刘家陪先生出游，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将裴家的铺子收回来，但不可以让他们随意变卖。 替我传话。

0: 你叫我来所为何事啊？
1: 众人都以为牡丹是贵人的专属，却忘记了他们生于山林，也曾自由地绽放凋落。眼前的这些花是母亲陪父亲行商时踏遍四海九州寻来的名品，母亲将它们带到我的面前，教会我如何精心栽培。

0: 若没有母亲，便不会有今日让县主花鸟石都交口称赞的盛景。
1: 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你这些宝贝金疙瘩有多么难得，今日的花宴你有多居功至伟吗？如果是想要赏赐的话，可以直说。看在这些花的份上，只要不是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0: 我要和离。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要和离。
1: 你说什么疯狂？

0: 是因为我跟县主吗？我跟佑贞，没错，你跟县主两情相悦，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而我身份极微，与你的颜面有损，所以我愿意离开刘家，成全你们二人。
1: 你说了这么多次贬之语，是为了成全你自己吗？果然，伤口重于轻矣。你可别忘了，当初是你和解上我的求饶，如今好处用尽了，便想着毁约。
0: 你我成婚，皆因术士的一句话，不能说是同病相怜，理应当能懂得对方的无奈。
1: 既然厌倦我，念凡这门亲事为何不放我离开？这般你也解脱了。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1: 我想的是，还轮不到你来决定。
2: 你嫁进刘家，何去何从，皆由我这个夫君来做主。
1: 我还没收养休了你，你凭什么跟我结婚？
0: 和离之事，自然不是由我出面，而是由夫君向官府提呈公文。在众人的眼中，是你摆脱了我。
3: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在意那些不相干的人如何看我是吗？
0: 刘畅，
3: 我在意的是我的婚姻誓结是离，皆由我说了算。他人没有资格来摆弄我，何况是你？何为芳，你给我听好了。 你我二人虽无婚姻之事，但这婚姻之名也由不得你说扔就扔，除非我休了你，否则你别想离开家门。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余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

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龄了，咱们家是不是啊，俺都老个农村县里呢，啊，俺老村里呢，现在俺他发展大，俺那些的养蛋的也。年个人打身边其实的看人家，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打，俺那婆婆就打开门，俺从农村那个呢，啊，拉个俺们孙子来吧。今天俺打拉怕的给人打，中间就便宜了。

0: 妈，我们这农村乡下的人，年把二天就是要这个，年把二天就是要喝的，这俺这年把米线的各乡的天天团过的是，这大热的，二天就喝了八，喝了就干不下来了，还把喝着过吧？现在这个人大，大病的不叫人端到来呀，用喝没吧？他不就干活的人家，就是堂屋里讲，你们没做吧？他怪人家，看过人家米团等着买吧。工作就是人家，他不叫不得，要个就是那茶吧买吧。端个俺那三顿我的，俺那茶几我的，啊，端到人家拉瓜凉药嘛的，人家没做一苦劳人家吧，几套人家，天天怀念的苦劳，干家些都有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

0: 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它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它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它的存在，笼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笼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1: 杭州书记人民元老就去领导我的笼子里他也住呢他不得搞过什么的他不搞住呢还是就是呢心脑都管是吧人家里人的心那个那出去的吧到领导们也许在这听那他老讲一点点那出的位置里这讲巧合看不懂假设忙活讲究也假设的用在还是以前呢工作没巧合也出去那个垃圾都麻烦钱讲什么讲的人也恰恰的呢啊光清也像俺那钱领导行当主顾也那个就在帮我开主顾你那看了看门都啊没看这个人到不了停车场里到达停车行到底呢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你那俺那一件没了杭州书记一件没吧领导的杭州书记呢抢到这个里呢啊面干没见面呢啊那是养点的多余吧他也呢啊那是养人家给不得几个吧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个的但没事给他什么呢把他错不多忙着也搞不起这几万了
0: 在荒凉的笼子河滩上几十号笼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笼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1: 他在俺这个领导笼子里领导汪家建领导就这么听着说话对没事给他把嘎头吧啊可能张月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什么记不定的路了俺最近呢拉住的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错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人家人家哪个都家应该我呢哪来呢对没事那是你叫结果的人家做过有什么俺来包不出去弄了没见到笼子给拉的那被米色咬不到想吃你呢人家给这个小鸡求个的两个地方的就看前面了我就给那个色的打拿的送掉去啊啊什么时候的咱们怎样了我就不会给人家拉住领导啊那个色就是人家送掉去吧天天家七十七十七我都可以人呢脏着脏着这些砖吧了
0: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笼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笼子河。

0: 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笼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笼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笼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一拿奖啊，就拿手中的钱的，拿一家冲出去了要买。他一拿人一拿去在那边拿短短啊，他一拿功力去不就在要不得？人一人打，半没手给那什么了，搞出那么多的，因为一上真的多了。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五堡里的清代石碑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往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石刻的记忆》。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
1: 到哪？
0: 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挤出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十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要是说它的那个药袋掉到那地上来，它里面的那些药丸散落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的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曼加查，他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0: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旺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本次我们这个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0: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1: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那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师，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呢，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0: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2: 它造像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相呢圆润宽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来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15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期间的一个造像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0: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旺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旺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旺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1: 451，长度它不好量的。
0: 测量。

0: 量完宽度，割望它们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割望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1: 等一下，我这个稍微调一下。现在这个够不着嘛？够不着的话，就是你从远处，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着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往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0: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1: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我们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阿米一是吗？阿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0: 在考察的过程中，葛望终于看到了他此次最为期待的时刻内容。
1: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陈新高瓦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0: 在磨牙时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葛望他们需要将题记进行拓片。
1: 只能拓它局部的，局部。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去。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撒气？我想办法。
2: 这附近有水吗？对。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了雨嘛。它是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曼加查石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设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多年以来，格望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望担任第一任馆长。
3: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

0: 时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有效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是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十个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文物保护。
1: 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 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2: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1: 次仁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次仁德吉都如数家珍。
2: 这个拓片是关于巡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文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巡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这边的话呢就写有它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1: 通过与次仁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巡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巡边记事碑。
3: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六十年四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巡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靖十三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斌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
1: 巡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巡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3: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

0: 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1: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再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戍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0: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疆，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2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1: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以苏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0: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中山抗疫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0: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驻藏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2: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0: 通过鞭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使之铭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3年，公元658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2: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0: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天竺，他为何会在吉隆留下

0: 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鞭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使之名陈列馆。
1: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任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使者入狱之后，索性被继任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尔，各级接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了继任王朝。那么三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以及借兵的原因，就是刚好我们的文成公主已经入葬了，所以而我们的赤尊公主也入到了葬。
0: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王玄策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由于当时正值文成公主入葬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蕃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1: 霍威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燕然山后刻石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0: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2: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就是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其实之前对王玄策并不了解，因为本身史书上记载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是了解了，通过这个馆了解到之后，王玄策他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打通了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整个交流的一个路线。
0: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使之名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使之名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3: 所以解用几天几天的生活吧，他们打上个人带你的第一来做也是个人干的，对吧，去接了小朋友跟别人干的卡起来，这脏的车队呢不行，第一来一住人的生活都一起了，这个嘛他一个嘛他没得他你人到天头了，那我带几个谁去，这个嘛他一了很高兴的，这个嘛了他你嘛拉个别了，他养猪蛮多钱的干这些，第二鸭皮。
0: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英，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

0: 高原的诸多食客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参观者若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1: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福字。康熙皇帝大家应该知道吧，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0: 德白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1: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

0: 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啊。然后这个叫踏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1: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是这么好看的画，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拓出来。看到这些石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1: 千百年的时光在凿痕里沉淀，镌刻下历史的印记与民族的魂魄。从古老匠人指尖的虔诚雕琢，到今人踏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

0: 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官的，一枪致命。
3: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4: 你说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
5: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给我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4: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炼钢局，你把他挖出来。
2: 嗨，西蒙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桑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2: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2: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4: 救呢？要是我，我就会出手。

0: 出来呀！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

要不这，哎呀，这这，哎呀，我不。这是什么东西让他打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交警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坐，快坐。
0: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想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怎么做到的？
1: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0: 小把戏。

0: 九千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樱神。行。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顺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信，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

0: 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0: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

你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 脚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情。这里就是乔本军牺牲的地方。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

0: 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 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0: 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大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阿桃哥茯苓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桃哥茯苓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茯苓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茯苓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茯苓，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茯苓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茯苓，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信

맨 남라 랩뱅 인도게 자식배 가다자 생낭에 땡제 삼고지 그 역사 모두 배된 제배 인도디 미란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2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基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但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既回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
0: 那跑一趟也值。
1: 嗯。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叫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慢点。
3: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3: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3: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4: 我去炖兔子啊。
0: 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3: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

0: 的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踏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1: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1: 谢谢啊。
3: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顶住。好，
4: 秀姑，
0: 呀，踏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5: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4: 嗯。哎，等等，
5: 把这个也带上。
4: 埋远点啊！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军打游击，今日攻，明日击，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谢谢啊！哎，幸会。哎，
2: 团长，
1: 挑水呢，来来，我来。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我来我来，
2: 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哎，
2: 真的不用了。
1: 好，
2: 您慢点。
1: 好。

0: 媳妇儿，啊，团长，给啊，哦，
1: 鸡蛋，
0: 嗯，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这事，
0: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1: 媳妇儿，
0: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
1: 呀，
0: 来给我去烧开水。嗯，
1: 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
0: 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1: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1: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贴点就行。
1: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小黄，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天太热，我出去坐坐。哦，
1: 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2: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 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你。
0: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空仓。

0: 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2: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知道。
3: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4: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3: 真的？
4: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3: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5: 他肯定在这山里。
3: 为什么？
5: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3: 可是这山这么大，
5: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七。
1: 川七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呢。

0: 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1: 神秘客人，
0: 到上面去找。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哎，你来一下。

0: 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1: 嗯。
0: 来，试一下。
1: 啊、好。
0: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等待机会。
1: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会。
2: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就是要多练多琢磨。
1: 嗯。
0: 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走。
2: 萨满星在哪里？
3: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2: 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一下就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准动！
3: 什么强盗？
2: 不准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大响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咋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5: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

0: 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2: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

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